0: 一样。以上就是这个水动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咯。啊，来，张开嘴巴。
6: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7: Oh no！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1: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2: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3: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3: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5: 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6: 生命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2，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这一点段还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4号，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26号表示，日方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针对湖南、重庆、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计今年我国养老服务人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日，公安部公布5起涉嫌摆拍保

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山东泰安26号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调查。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号，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的栋哥，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24号，钦州海事局启用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水上动态巡航。巡航范围包括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水域以及桥梁6标、7标、桥区水域、锚地1标、2标水域、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巡航实现大型海巡船在平陆运河水域巡航的零突破。5月25号，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1周年。一周年来，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累计运送旅客3.17万人次，服务来自越南、法国、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的旅客。5月2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等规范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25号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公安部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在6月1号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疲劳驾驶不再看开了多久，而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满足任意一条就算疲劳驾驶，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更严，抓到就罚。又到吃西瓜的季节了，西瓜太甜是打了甜蜜素等言论再次现身。其实从科学上讲，想给西瓜打增甜剂根本不现实，针孔会破坏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瓜瓤迅速腐烂变质，还没等摆上水果摊儿，西瓜自己就先烂透了。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金北区人民法院环支部书记、司法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厉文超。
2: 有人说，法官是台前英雄，法警是幕后英雄。法庭上没有我们的声音，判决书上没有我们的签名，但是为了确保审判执行的顺利开展，确保机关工作的安全，我们的身影无处不在。我是厉文超。
3: 好来，
4: 没道理，
5: 哎，别吵了，嗨，我系讲上车，阿记，等
6: 等，快讲上车，
5: 嗨，
6: 来来来来，
1: 这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一度准备拳脚相加。厉文超与其他法警立即上前制止，将双方当事人分别带离。
2: 我们司法警察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保障庭审的一个安全运行。
1: 作为一名法警，厉文超担任着执庭、提押人犯、安全保卫、协助执行等主要工作。工作中，他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积极发挥骨干作用，以精湛的业务技能保障了多次大案要案的顺利审结。作为团支部书记，厉文超认真对待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带动青年干警组织开展多项志愿服务工作。

0: 干部。厉文超始终坚持将共青团工作与法院工作相结合，积极投身于校园、社区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中。2019年到2021年，厉文超先后获得钦州市法院优秀工作者、新北区人民法院先进个人、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
1: 每一个岗位都有自身的特色，只要我们充当好螺丝钉，立足岗位，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那么就是青春的蓝。而作为我们法院的青年干警，我们把青春奉献给司法公正，立足岗位，我们青春无悔。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的话说老钦州，一起讲一讲心中的圣殿——电影院。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首次将电影引入钦州的是罗星廷等人。他们在1935年在钦州城区创办了光天戏院，在里面播放电影。当时的电影黑白无声，放映那时白话解说员还在旁边一边讲解。影片就有《火烧红莲寺》《山东响马》《关东大侠》等等，大多数都是一些武打片和一些欧美的生活片。再到了1953年春天，东兴商人苏恒欢就来到钦州建设钦州专区礼堂，开办中华电影院。到了1956年的5月份，中华电影院转为了公司合营。1962年春，钦州县财政投资将城区中山路原镇政府的礼堂就改为了钦州电影院，将中华电影院并入了钦州电影院当中。钦州电影院坐西向东，面对清澈美丽的钦江，江边绿树行行，鸟语花香。大家在这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等着电影的开场。而进入电影院的门楼，雪白的墙里面就挂着当时国内著名的影星大幅照片，星光熠熠，吸引眼球。在文革之前，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地方，夜场三场一直到凌晨，白日亦都是上昼下昼都放。看电影的人啦，特别看到中意的电影都是一票难求。扑不灭的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寂静的山林，海鹰、家、春、秋、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等，都是当时大家看了之后津津乐道的电影。而黄心刚、黄晓棠更加是当时群众当中的超级偶像。到了1981年之后，城区先后就增加了一些露天电影院，和地区民族电影院、地区戏剧院，还有钦州剧院也都是播放了电影，紧张的局面得到了逐渐的缓解。1985年之后，由于录像异军突起和电视逐步普及等等原因，电影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放映的场次和观众的人数亦都急速下降。到了1988年，钦州市电影公司投资了20万元对钦州的电影院进行了装修，增加了空调，希望能够增加竞争力，但是收益都不算大。到了今时今日，坐落在钦江边的钦州电影院已经没了昔日的热闹风采，但是毕竟它曾经繁华当时，亦都给我们好几代的钦州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6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3:32，最高潮位3.8米，10:10最低潮位2.7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3:17，最高潮位3.8米，9:55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3:12，最高潮位3.8米，9:50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3:07，最高潮位3.8米，9:45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3:02，最高潮位3.8米，9:40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

0: 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嗯，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青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7: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医者仁心，热血传情。西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何江文，21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106次，总量达42200毫升。用长期坚守诠释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大爱，荣获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等多项荣誉。日前，青州市紫才小学在英才广场开展以劳铸品格，以技展风华2026年劳动技能暨课后服务特色课程成果展示活动。活动以创新劳动、快乐实践、素养提升为核心，通过技能比拼与成果展示，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劳动价值，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记者昨天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激发广西农民工的创业创新活力，优化创业

0: 服务，提升创业质量，发挥创业劳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广西将于今年五月至十月举办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工信部信息，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牵着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上海举行。昨天，备受关注的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发布，中国男演员肖战、胡歌、于和伟、白宇、郭京飞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孙俪、杨幂、吴越、杨紫、任素汐将角逐最佳女主角。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轮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当地时间5月25号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英国五月单日的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在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这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杆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

0: 凉。
1: 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亦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浦北县小江街道和平村委支书宁美珍，我为和平村委蜂蜜代言。
2: 个人都啊，全部丰满，个的丰满呢。

0: 已经
1: 嗰只风机啊，嗰只风机啊。
0: 一年呢，由佢哋呢，大家有六至七千斤左右，啊，好嘛？
2: 目前我们村有20多户养蜂户，年产量蜂蜜有12吨左右，欢迎大家到有福有财商城下单。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让新生活。
1: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2: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2: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3: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5: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语言艺术中心的黄子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罪犯依然遭受应有的惩罚。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魏国的周瑜杀死哥哥魏桓公，自立为国君。周瑜催百姓打仗，激起人民不满，他担心自己的王位不稳定，就与心腹大臣石厚商量办法。石厚就问自己的父亲魏国大臣石阙怎样巩固周瑜的统治地位。石阙对儿子说，诸侯继位应得到周天子的许可，他的地位就能巩固。石厚说，周瑜是杀死哥哥的谋位，要是周天子不许可怎么办？石阙说，陈桓公很受周天子的信任，臣为又是好友邻邦。时候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抢着说，你是说去请陈桓公帮忙？石连连点头。周瑜和石阙后备了许多礼物，却被陈桓公扣留了。原来这是石阙的安排，魏国派人去陈国把周瑜处死。魏国的大臣们认为石厚是石阙的儿子，应该从宽处理。石阙就派自己的家臣到陈国去把石厚杀了。史官认为石阙杀子是大义灭亲。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4: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魏祖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小花猫想当游泳家。小花猫想当游泳家，可害怕河里翻腾的浪花，它摇着尾巴想啊想，打来只会游泳的青蛙，它把青蛙放进脸盆，自己在一旁认真观察。青蛙的腿一蹬

0: 花猫的手一滑，走来只快活的白鸭，扇着翅膀乐得直嘎嘎。
1: 你要是能在脸盆里学会游泳，我从此不吃小鱼小虾。吹起胡子，瞪圆了眼，花猫生气地说：你这扁嘴，少来乱呱呱，我不信不下河就当不成游泳家。
0: 白鸭失望地摇摇头，花猫得意地晃尾巴，腿蹬啊蹬，手滑呀滑。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新章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五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了到来进一步救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儿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京声艺术培训机构的陈燕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志在四方。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人要树立远大的志向。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就有这样的故事。春秋时期，晋共公在宠介离姬的挑拨下杀死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分别逃到了敌国和梁国。后来晋公公死了，夷吾在秦穆公和齐桓公的帮助下做了国君。他怕重耳回来争夺王位，就派人去杀他。于是重耳又从敌国历尽艰险逃到了齐国。齐桓公对重耳以及追随他的子范、赵衰、胡延等人十分优待，还把一个本江姑娘齐姜嫁给了重耳。重耳在齐国一住七年，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他也不想回晋国去了。齐桓公死后，秦孝公做了齐国国君，齐国开始衰弱。子范、赵衰、胡延等一起来到桑园里秘密商议，要想办法让重耳离开齐国。这事让重耳的妻子齐姜知道了，齐姜是个女中豪杰，希望丈夫能做一番大事业，就对重耳说，公子，你有远大的志向，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走吧。男子汉大丈夫总得做一番事业，留念妻子和贪图安逸是没有出息的。重耳听了很是惊讶，说，我并没有打算离开你，离开齐国呀，我不走。齐姜听了，知道重耳不想走，就和子范等人商量了一个计策，用酒把重耳灌醉后把他送出齐国。后来重耳在62岁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晋国，当上了晋国的国君，史称晋文公。这就是志在四方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请听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7: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0: 我是宋一萌，今年8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9: Perfect.
10: 我是潘丽宇，今年11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

0: 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1: 我是苏林雅，今年10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2: 我是秦其山，今年10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3: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1: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0: 州泥心桃，响当当的桃。
1: 青州泥心桃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桃、重庆荣昌桃和云南建水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青州泥心桃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桃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青州获得中国泥心桃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青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香之中，泥心桃承载着青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

0: 摇，
1: 摇，
2: 汪。
1: 这六大技艺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泥心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泥心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泥心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泥心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鸡大典，弘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泥心陶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泥心陶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泥心陶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钦州市泥心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泥心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

0: 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5: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5: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够警惕的。
7: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会了吧？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不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1: 倾听阅读，
12: 倾听阅读，
11: 我
12: 读给你听，
11: 我读给你听。
13: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母亲的毛衣》，作者素木。母亲的毛衣织得极好，穿着出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说你母亲的手艺真好。母亲织的毛衣不仅贴身暖和，而且好看，那是商店里买不到的花色，生产线做不到的温暖。小时候，我总把母亲织的毛衣当外套穿，别人每每见到，总扑上前来，轻轻地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眼神艳羡，真好看。母亲的手巧，她从不用尺子量我们衣服的尺寸，只用右手上下左右比划一下，心里就有了毛衣的大小样式。记忆中，母亲喜欢在光线明亮的地方织毛衣，特别喜欢坐在那张靠窗的大床边。窗外是一棵苦楝树，春天有风吹过，淡淡花香会窜进鼻子里。秋天到了，小小的果实扑通掉下，砸在窗台上，又以自由落体的姿态轻巧地落到泥土里。大树阳光洒进房子，照在母亲手上那几根长长的铁针上，闪着荧光，在我眼前晃呀晃。母亲用手轻轻打了个转，铁针便缠上了那些黑的、蓝的、红的、黄的线，起双边，向前追，向左拨，向右挑，扭来扭去，左右交叉。母亲静静地坐着，身姿挺拔，有时一小时，有时两小时，但总是神情专注平和，像在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我斜倚在母亲的身上，看着她的手指快速地上下翻动挪移，仿佛跳一支举世无双的手指舞。毛线在她手上舞成了一朵朵铜钱花、菠萝花、蝴蝶花、太阳花、扇子花。母亲有一本书，被她翻得很旧了，有的地方甚至卷起了边，可她总舍不得扔。那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母亲一得空闲便常看，一笔一笔地把它们临摹下来，看着画着，那些图案就落在了她的心里和手上。小小的毛线在她手上绕啊绕啊，最多一个小时，书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上。父亲常讲，母亲的手是最巧的，心也是最细的。在那些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我的身后总有一根温暖的线缠绕着、安抚着。那根长长的线沿着母亲的臂膀无限地拉长延伸，隔断了寒冷，把我们的心连接起来。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班主任通知我参加学校的英语朗诵比赛，可是我连一件像样的外套也没有，平时都是穿表姐的旧衣裳，裤子都是打了几层补丁的，怎么办呢？母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件黑色半高领毛衣，衣服上是一个提着篮子戴着红帽子的小姑娘，她的脚边长着青青的小草，还有白色的小蘑菇。我说，这不是小红帽吗？那天小红帽陪着我站在高高的演讲台上朗读了那首《桑晒》，同学们都说讲台上的我像阳光一样灿烂明亮。在那长长的岁月里，母亲用手上那根细细的针、小小的线、绵密的心思织就了最贴身的衣物，看着我，守着我。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旧时的一件青色铜钱花毛衣，我保存着它，保存着母亲的心意。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它们已经变得脆弱干硬，只是那毛衣的色泽依然亮丽。我轻轻地贴着它，似乎能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馨香，看到了花儿绽放，小鸟欢唱，小鹿奔跑。很早以前，母亲把童话的世界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如今母亲眼睛老花，心头记不住事，手也抖了，再也织不了毛衣。然而我总忘不了，即使再冰冷的季节，我身后那根长长的线始终在母亲的手里绕啊绕啊。

0: 我是小主播黄子涵，来自仁和小学六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飞，来自实验小学六年级。
0: 本期的我们爱青壮，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壮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甘草盐制作技艺。
1: 小董甘草盐发源于青州市青北区小董镇，流传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0: 通过走访得知，小董甘草盐于民国时期在市面上就有了，相传是一位药材老板很喜欢吃酸野，了解甘草味甘且能中和酸味，于是把甘草放入水中炖煮，然后把炖好的甘草水与盐相拌成蘸料，酸野蘸上蘸料后变得更

0: 酸甜可口。后来经过口口相传，甘草原蘸料在各家各户及市面上开始流行起来，直到现在，酸叶在青州乃至广西都非常流行的日常小吃，大街小巷都有很多酸叶摊，而甘草盐也成了酸叶必不可少的调料。现随着口味的发展，甘草盐已经不局限于用酸味水果，西瓜、哈密瓜等甜味水果已开始广泛应用甘草盐作为调料。甘草盐被称为水果的酸叶最佳伴侣，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1: 是的，以前甘草盐只是搭配酸叶食用，只出现在酸叶水果摊，不会单独销售。现在随着甘草盐的用途不断扩展，需求量变大，甘草盐开始以袋装、罐装的形式出现在传统农贸市场。
0: 小董镇甘草盐制作技艺主要是以群体传承为主，小董镇每一家的甘草盐炒制技艺都有所不同，甘草盐的成品风味也各异，因为没有统一的技艺标准，所以在技艺传承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由于原材料和制作方法简单，所以传承的过程也相对便捷，因此每一位酸叶摊主都可以是甘草盐的技艺传承人。
1: 那具体怎么制作甘草盐呢？无非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制作甘草盐主要是以熟盐、甘草、砂糖为原料，它的制作大概是这样的：将甘草分成两份，一份研磨成粉，一份用于煮水，然后把甘草粉与盐混拌均匀，一起炒，炒到一定程度后，加上甘草糖继续炒，炒至一个小时左右，直到变黄，甘草盐就制成了。
1: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中的炒制技术却是非常重要的。盐和甘草的配比，小火铁锅翻炒也是关键，讲究火候掌控，成品为鲜黄色，咸中带甜，回味悠长。
0: 直到现在，制作甘草盐进行售卖的摊贩仍有很多，这一技艺主要流传于青州市以青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辐射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四镇等11个镇，以及青州的青南区。
1: 好了，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黄子涵，
0: 我是小主播吴飞，我们下次节目
2: 再见。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5: 青州好少年，
6: 青州好少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0: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2: 下一站即将到达。
1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 啊，怎么了？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6: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7: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青州市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樊胜。
8: 我是1985年的，工作到现在13年，党龄15年，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既然我还是青年，我想我利用好我这个黄金时间，冲刺我工作和理想上的一些目标。
6: 今年36岁的樊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2021年4月赴任灵山县伯劳镇盆山村第一书记，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驻村工作了。
8: 刚来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毕竟不熟悉，深入以后我发现为之则易，不为则难，所以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变化。
6: 盆山村养殖大户郭正民这几天入栏了一批鸡苗，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管护的强度和风险也相对增加。樊胜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关注养殖场的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8: 这几天天气转换比较快，可能有冷空气来，那天就变凉，
9: 也想再扩大养一2-3万这样。
8: 那土地什么时候落实啊？我到时候去帮你。像他们这种每个月收入有10000元左右的这种，在过去呢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呢，虽然有辛苦的成分，但是呢，相比而言，很多城里的人要羡慕他们。
6: 盆山村有近30年的白玉兰种植和培养历史，把白玉兰树比喻成村民们的摇钱树，也毫不为过。
8: 农民说，只要花开就有钱。
6: 白玉兰的花香沁人心脾。在广受欢迎的茉莉花茶中就有玉兰花的成分，而且还被誉为茉莉花茶的点睛之笔。怎样扩大白玉兰的种植面积，让村民们的钱袋子更鼓？樊胜思路清晰，他通过走访种植大户和技术能人，总结出白玉兰嫁接的4个核心步骤，为白玉兰嫁接的广西标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盆山经验，加速了广西白玉兰嫁接育苗技术规程的出台与落地。
8: 我脚下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产业道路，也是农民的致富道路。像这样的道路，我们会修建更多条，将给农民的采摘和肥料的运输带来极大的便利。
6: 接下来，他要扩大种植规模，通过踏山定界、采集历史物证和寻求职能部门协助等方式，收回湿地200亩。建成了20万株的玉兰木苗基地。

0: 到时我们这边环顾四周，全是置身于玉兰花花海。在基层呢，的确很多琐碎的事，要说有什么秘诀，那就是在事情上你要下绣花功，把事情做细做实。
1: 如今盆山村扩种300亩白玉兰，为参品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预设伏笔，助力盆山村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0: 习总书记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觉得我在盆山村把产业链补齐，把我们玉兰花基地评选为广西星级产业示范园，这就是我对习总书记那句话的见解与践行。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张艺红，来自爱蒙涛课口才。你们知道警犬为什么能帮助警察叔叔破案吗？我来告诉你吧。狗的鼻子上的嗅觉细胞特别发达，上面覆盖的黏膜能分泌出黏液，帮助它们辨别不同的气味，所以它们的鼻子特别灵敏。受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只要闻过坏人留下的气味，就能牢牢记住，然后按这种气味去寻找目标，这样就能抓住坏蛋，帮助警察叔叔破案了。
6: 大家好，我是杨欣欣，来自爱蒙涛课口才。你们知道鲜花为什么有各种颜色吗？我来告诉你吧。植物的花中含有一种花青素，它简直就像变色龙。花青素会随着日光照射的强度、湿度和温度而使花色产生变化，会在不同的酸碱度环境下呈现出红、黄、蓝等各种颜色。因为各种植物的花朵内酸碱度含量不同，所以花朵的颜色也就不同。另外，有一些植物的花朵内含有胡萝卜素，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呈现出红、黄、紫、橙等多种颜色，因此各种植物的花朵就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来。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8: 我会朗诵，
9: 我会唱歌，
1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11: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2: 这里是
13: 智慧成长秀。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刘子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是大家的》。西山上的朵朵白云变成了红红的晚霞，从东山升起的太阳到西山就要落了。一天中，太阳做了多少好事？他把金光往鲜花上洒，他把小树往高拔，他陪小朋友下河洗澡，看我们扬起欢乐的浪花。太阳就要从西山落了，他要去哪儿？他要趁我们睡觉的时候走向另外的国家，在别的国家里也有快乐的小朋友，也有小树和鲜花。我知道此时那里的小朋友、鲜花正在睡梦中等他、盼他。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深夜行喺钦州街头，如果嗰度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唔使问啦，嗰度一定系口碑少爷。
2: 摊子今日有几大啊？
3: 系啊，几大啊！
1: 宵夜江湖，新人辈出，业内嚣楚争锋，个性唔系咁突出，甚至有啲温吞嘅猪脚粥同埋老火靓汤，多年嚟却系稳占一席。钦州饮食全集于广东，岭南湿热。心火躁动冇乜胃口嘅时候，滋补温柔嘅汤汤水水，就好似温声细语嘅安慰。深夜十一点，二马路猪脚粥店应系第一批食客。疲惫嘅身心，急需呢一碗啱口味嘅热汤。虽然个名系猪骨粥店，但系店里边各式汤水涌等众多。老板娘苏彩虹深谙调理之道，微烧猪同你拉下家常，猪肺汤补气，鸡汤性温厚，要汤浓色佳，口感恰到好处，秘笈就在于火候同埋食材。
4: 前几天来的，两年了。
1: 仔细清洗、焯洗，冷水落锅，慢火烧滚，放入自己独有嘅配方，熬制三个钟头。一碗热气腾腾嘅猪脚花生汤捧上台，先系嗱嗱声饮翻一大啖汤水。再慢悠悠夹起一块猪脚，一啖咬落去，皮爽脆弹牙，筋。

从1996年开始经营，至今已经有20多年。因为老城改造，前几年苏彩虹找到这个铺面，从二马路搬到来这里，细档口成了大铺面，生意依然红火。最常见的还是那一班老食客，客人来来去去，他们恋爱、结婚、生仔，但是始终心心念念那盏每晚准时亮起的灯。迎面的依然是老板娘的招呼和热闹，在店里面忙碌着的后生姑娘和后生仔，是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接手生意的仔女。老食客亦都携仔带女，一次次来重温慢火细熬出来的香浓，还有慢火细熬出来的宝益。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6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3:32，最高潮为3.8米，10:10最低潮为2.7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3:17，最高潮为3.8米，9:55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3:12，最高潮为3.8米，9:50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3:07，最高潮为3.8米，9:45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3:02，最高潮为3.8米，9:40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2: 倾听阅读，
0: 我
2: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3: 我是韦雪敏，我读给你听。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一个与字。我想最好把这个与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等于做人，做人等于读书。清初学者陆陇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成两件事。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曾说过，读书时要先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读书的方法。读书也不仅仅是读他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

然后再去改变气质，完善人格，最后通过实践去拓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在北部湾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广州钦州印记，刘氏家庙与三宣堂同宗同源，名人故居遥相呼应，民族英雄英气长存。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钦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如同时光隧道一般，将人带

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南镇民谣刘一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时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青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篆刻有联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撰：策马从南越归来，购数船用驼，仙灵敢说声威刘岁时，整理入神经汉位，把两字偏移，同姓何存，忠孝耀彭城。上联叙述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将士，是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援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援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畅谈抗法意识，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青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轻盈照幽窗，洋洋时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7: 大家好，我是叶明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9: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细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0: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

0: 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东听资讯一路随行，一起关注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到庆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有效推进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千方百计保障食品安全，守护学生健康。5月24号，钦州海事局启用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水上动态巡航。巡航范围包括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水域，以及桥梁6标、7标桥区水域、锚地1标、2标水域、钦州水上服务区等。此次巡航实现了大型海巡船在平陆运河水域巡航的零突破。天气炎热，在市区北部湾大道的一个爱心驿站，环卫工人打开冰箱拿出冰凉的纯净水解渴。去年6月，我市的公益人士方先生设置这个爱心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外地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群体提供了饮品。截至目前，这个爱心驿站派送各类饮品已超过10万瓶。第23届动博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行。本届动博会期间，泰国将组织超过100家企业参展。在魅力之城展区，泰国东北部地区20个府将整体亮相，集中展示其独特文化和地理标志产品，全方位推介当地优质旅游资源与投资潜力。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59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2.62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 68.7%。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爆，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昨天2026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藏海传、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演员白宇、郭京飞、胡歌、肖战、于和伟入围最佳男主角，演员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杨紫入围最佳女主角。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1: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

0: 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1: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0: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青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1: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0: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青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0: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1: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0: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1: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1: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3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3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1: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0: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10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1: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0: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重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啊？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互。

0: 会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啊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1: 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2: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1: 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2: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1: 看来啊，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2: 情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

0: 生活质量。
1: 嗯，那么您认为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1: 嗯，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情绪管理工具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你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建议。一、自我意识提升，记录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你的情绪状态，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以及你的反应，这有助于你识别情绪的模式和触发点。反思练习，定期回顾你的情绪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咨询师。

0: 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十，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1: 嗯，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啊，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0: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1: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啊，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4: 快乐阅读，愉悦你我。

0: 我是青州市第38小学32班的赵怡然。
1: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38小学教师杨小燕。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绘本故事《小王子》。现在让我们来读给你听。
1: 狐狸说，
0: 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1: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
0: 请你驯化我。
1: 没问题，我该怎么做呢？
0: 你要非常有耐心。首先，你要在离我有点远的地方坐下，就像这样，坐在草地上。我会偷偷地看你，你不要说话，语言是误解的根源。但你每天都要坐得离我更近一点，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3点，我就会开始很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高兴。等到4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儿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呵呵，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抑郁症、糖尿病、哮喘、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些乍看毫无关系的疾病，其实背后都与慢性炎症有关。很多人时常感到疲惫、关节酸痛、皮肤反复过敏，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其实啊，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无声的燃烧。虽然年龄增长和环境因素无法逆转，但大量可及时抑制的发炎症状完全能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避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抗炎生活》。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内持续存在着一种闷烧慢性炎症，这是加速衰老、诱发多种现代疾病的真正元凶。过去我们常说血管老化决定了人的寿命，这句话当然没错。年轻的血管柔软而富有弹性，能够顺畅地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再把代谢废物及时地带走。可随着年龄增长，血管会慢慢地硬化，内壁形成斑块，通道变得狭窄而脆弱。这看起来是自然规律，但近年来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动脉硬化本身也是一种炎性反应。炎症和血管老化互为因果，交织在一起，悄悄地推动着身体走下坡路。说起炎症这两个字，你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什么？大概是红肿热痛吧。被蚊子叮了一口，皮肤立刻鼓起一个红包，又痒又烫。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伤口周围红了一圈，摸上去微微发热，这些都是典型的急性炎症。其实炎症本身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 它是人体免疫系统最忠诚的卫士。当细菌、病毒或者异物侵入体内，或者身体组织受到损伤时，免疫系统就会迅速地启动炎症反应，派出大量免疫细胞去清除入侵者，修复受损部位。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及时扑灭的小火，烧完就熄了，身体恢复如初。可问题出在另一种情况上，当这场火灾迟迟地灭不掉，急性炎症转成了慢性炎症，这麻烦可就来了。慢性炎症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来势汹汹，它更像一堆没有燃尽的暗火，闷在身体最深处，不声不响地烧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有明显的红肿，没有剧烈的疼痛，最多只是一点点疲惫，一点点消化不良，一点点皮肤瘙痒。正因为它如此隐蔽，人们才常常地忽略它。可就是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正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你的血管、关节、大脑和内脏。我们不妨想想哮喘的治疗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哮喘是气管反复收缩引起的一种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了扩张气管上，可是效果并不理想，每年因哮喘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哮喘病人的气管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轻微的持续的炎症，即便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种炎症

从未消失。于是一部分医生开始尝试用抗炎药物来治疗哮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哮喘的死亡率断崖式的下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当一种疾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时候，不妨退一步想想，也许它的根源并不是表面的那些症状，而是一条深埋在地下的发炎的火线。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性从小学习爵士舞，舞蹈是她生命中最热爱的事儿。可是过了20岁，她的双腿开始出现奇怪的红紫色斑疹，反反复复总也好不了。她跑了好几家医院，看了好几位专家，被诊断为结节性动脉周围炎，一种血管壁持续发炎的罕见病。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治疗效果却不理想。更让她难过的是，医生叮嘱她不要剧烈运动，因为跳舞可能会让病情恶化。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舞蹈，连裙子都不敢穿，生怕别人看到腿上的斑点。她辗转了8家医院，最后找了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那位医生虽然专业方向是血管疾病，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病的本质是血管壁的慢性炎症。他没有用什么神奇的药物，而是从生活习惯入手，给了他两个非常简单的建议，一是减少摄入促进炎症的食物，二是增加摄入能够抑制炎症的食物。这位年轻女性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这些建议，几个月后她腿上的斑疹开始变淡，皮肤和头发也变得更加健康，甚至连手脚冰凉的老毛病都改善了。这个案例听起来像是一个奇迹，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玄妙，患者所做的不过是切断了慢性炎症的燃料供应，同时给身体补充了足够的抗炎物资。疲劳、失眠、皮肤暗沉、关节疼痛，慢性低度炎症是百病之源，不靠药物，通过饮食与作息调控，把身体从着火状态拉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欢迎继续收听。那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发炎，而有些人却没事儿？这里啊，就要提到一个叫做介质的东西。你可以把介质想象成细胞之间传递指令的信使，有些介质负责下达引起炎症的命令，有些介质则负责下达抑制炎症的命令。这两类信使必须保持平衡，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正常运转。当引起炎症的介质太多，抑制炎症的介质又太少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失去控制，开始不分敌我地攻击自己的健康组织。这种失衡的状态就是慢性炎症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失衡呢？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氧化。你肯定见过苹果削皮后慢慢变成褐色的样子，见过铁制品暴露在空气中慢慢生锈的样子，那些过程就是氧化。咱们人体同样会发生氧化反应，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一部分氧气会在体内变成活性氧，这东西氧化能力非常的强。适量的活性氧是免疫系统用来杀灭细菌和病毒的武器，但过量的活性氧就会对身体内的细胞造成伤害。幸运的是，人体自带了抗氧化能力，比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专门负责清除多余的活性氧。可是当活性氧因为压力、紫外线、吸烟、酗酒等原因大量产生，或者随着年龄增长抗氧化能力自然下降的时候，氧化压力就出现了。氧化压力会损伤细胞，那些受损的细胞恰好成为炎症的导火索。换句话说，氧化和炎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氧化产生了火种，炎症就把这火种点燃了。而一旦炎症出现，又会进一步的产生活性氧，让氧化压力变得更大。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氧化和炎症互相推波助澜。

不断加速身体的衰老。除了氧化，还有一个概念您可能也听说过，那就是糖化。糖化是指葡萄糖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导致蛋白质变性，产生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东西。这种物质会让人的皮肤松弛，出现皱纹。更可怕的是，它很难被代谢掉，会长期堆积在身体里。糖化同样会产生活性氧，同样会引发炎症。所以你看，氧化、糖化、炎症这三件事，就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相互作用，相互加剧，共同推动着人体走向衰老和疾病。要想保持年轻和健康，光关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够，必须同时的抗氧化、抗糖化、抗炎。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概念听起来有点复杂，好像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才能够应对。其实不然，导致慢性炎症的最大因素恰恰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久坐不动，整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三餐靠外卖解决，吃进去大量的精致米面、高糖分的零食和饮料，半夜不睡觉，通宵熬夜，工作压力大，焦虑烦躁，抽烟喝酒，应酬不断。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方式，每一件都在你体内悄悄地点燃了慢性炎症的火种。你可能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只是偶尔觉得累，偶尔的有点小毛病，但是那些暗火从未停止燃烧。等到某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癌症突然查出，阿尔茨海默病悄然降临，你才会发现一切其实早有征兆。好消息是，慢性炎症虽然可怕，但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和年龄、遗传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因素不同，有相当大一部分慢性炎症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控制和消除的。你不需要吃昂贵的药物，不需要接受复杂的治疗，只需要在日常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多吃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像深海鱼、亚麻籽油、核桃，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炎效果。多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菜，蓝莓、番茄、西兰花，它们都富含抗氧化物质。少吃精致糖和精致碳水，少喝含糖饮料，因为高糖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促炎信号。适当运动，但不要过度透支，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加重炎症。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管理压力，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会使体内的促炎介质水平持续升高。这些建议听起来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更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慢性炎症之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你不会因为身体内有一点点炎症就去医院挂号，医生也不会因为你偶尔的疲惫就给你开抗炎药。可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低度的全身性的炎症，悄悄地侵蚀着你的血管、你的器官、你的大脑。等到某一天炎症终于明显到让你无法忽视的时候，往往已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等出现了问题再去治疗，而是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生活细节做起，主动地掐灭那些暗火。每天多走几步路，少吃一块甜点，早点放下手机睡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是你为自己健康所做的最大的投资。读完《抗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又释然。震撼的是，原来那么多看似不相关的疾病，从心脏病、糖尿病到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都燃烧着同一把慢性炎症的暗火。释然的是，这把火并非不可控，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堆砌，而是用通俗的图解和真实的案例，让人第一次看清身体里那场无声的闷烧。从调整饮食、改善作息做起，每个人都能掐断炎症的火种。这本书不是教人吃药的指南，而是帮人找回健康主动权的导航图。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增

0: 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熄灭小火苗的人说，原来我十几年的偏头痛、湿疹和饭后困倦都是慢性炎症的表现，照着书里的抗炎食谱吃了一周，晨起舌苔变干净了，整天头脑也清醒了不少，相见恨晚。读者厨房里的药剂师说，书中不推崇极端断食，就是老老实实的讲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和多酚怎么吃。读者拯救者说，本书最戳我的是抗炎不只是抗衰老，更是对抗未来几十年的慢病风险。书里列了12种促炎食物和14种抗炎明星，已经贴在了厨房门上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贪婪的多巴胺》，《一路向前》微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谣言粉碎机》，《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5: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1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9: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佳薇。
15: 大家好，我是韩红。
1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9: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7: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黄维，我是 DT。 2004年的乐团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也可以说是一张现象级的神专，很多人把这张专辑当作他们的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作。来听到这一首 Lydia。

单曲《莉莉亚》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庆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四人。

0: 2002年，好声音冠军学员张磊发行歌曲《最后的恋人》，一直以自己细腻的嗓音以及演唱过程当中缓缓到来的故事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当中同样如此。
1: 我擦拭着刚刚哭过的脸。

喜欢张磊的声音，可以在丽音宗魔力先生魔力 Sir 的舞台上欣赏到他的演唱。那第五期的节目里面，他和曾一鸣演唱了张宇来作曲的歌曲叫做猜心，原曲由万芳来演唱，收录在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那我们今天来听张宇演唱的这一个版本的猜心，曲风也是更加偏摇滚风格，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莎在2005年的4月1号发行了专辑《空气》，那我们最熟悉的是她和林俊杰来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是从被风吹过的夏天熟悉金山，有多少人是从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开始认识这一个声音的。金山词曲全创作加演唱制作的代表作品了。听到过去的一首歌叫做暗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每一样事物的取名仲会有它的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是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命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它的因素，包括它的方位、历史、典故等等。咁我哋钦州婆婆县23个镇墟同埋村墟嘅名字又系点样来嘅呢？今日嘅话说老钦州，李慧同大家一齐一一道来。绿银墟，绿银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东北75公里。相传在宋朝年间，有一藩王在北坡建了一座王都，触犯了朝廷，为了逃避王兵的追捕，他就将六缸银两埋在地下，并且在这里建村，就叫做六银村。到了1381年，大家集于此做买卖，俗成墟场，所以就叫做六银墟。屏幕墟，屏幕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95公里。相传话在1380年有外来人是迁居至此，到了1840年逐渐扩建起民房做小买卖，成为当地群众的交易中心。因为买卖热情，相互沟通和谐共处，平等待人，受人尊称，所以就叫做屏幕墟。官洞墟，官洞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67公里，西面环山。在明朝万历年间1586年，有一武官王氏为了为民除害，民众就叫他做三官王，后来就设立了鱼苗作为纪念，官洞亦都因此得名，

咗1901年之后，逐步就形成咗官洞墟、历山墟。官洞历山村为驻地，喺县城东北57公里。1881年建墟，因驻地旁边有大栗树，所以呢就叫做历山墟。土东墟，寨墟土东村为驻地，喺县城北50公里。传说在明朝年间，道士在贵州就搬到这里，先以道姓的人取名道九，后来姓氏多了就改造叫做土九墟，后来为了是好听叫做土东墟。博学墟，北通镇博学村为驻地，在县城西南27公里，聚落在武尼江上游的西面。村民在1666年就从灵山新墟来到这里，后来逐渐成墟，地形就好像白鹤一样，故名白鹤墟。后来因为谐音不好听，白鹤白鹤，鹤什么都不成，不好听，所以就叫做博鹤，一直至今。古立墟，福王镇古立村为驻地，在县城西北35公里，1720年建墟。因为古时有人在这里卖梳粒，叫做古粒，后来叫做古立墟。马兰墟，龙门镇马兰村为驻地，在县城25公里，明末成墟。根据民谣话，大马赶小马，赶到马兰就是家。咁另外咧，仲有传说系讲，因为呢一个地方系养马而自负得名，所以叫做马兰墟。横岭墟，绿银镇横岭村为驻地，喺县城东北89公里。明末年初，群众集于此自由买卖，俗成买卖场所。因驻地于材料喺废岭上面，所以叫做横岭墟。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同大家一起介绍到浦北23个墟名嘅得来。咁各位朋友得闲嘅话，不妨可以去浦北趁一趁墟，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长寿之乡嘅魅力啊！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2: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2: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3: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2: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3: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

0: 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青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0: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一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1: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0: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1: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1: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度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1: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0: 嗯，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10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1: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0: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 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

0: 制熟，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3: 寻味青州系列来到第四站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青北美食。青北区属于青州市辖区，享有中国黑叶栗之乡、中国果园鸡之乡的美誉。青北区属于桂东南菜系，兼具有海滨饮食风格和少数民族风味。有名的菜有青州大蚝、清蒸豆腐圆、炒螺肉、炒蟹等等。青北的小吃很有特色，比如像小董麻秃、大四春卷、猪肚巴、老鸭汤、狗肉粉、猪脚粉、八寨山水豆腐花、三月三的乌米饭、艾叶糍粑、番薯粑、凉粉、槐花糖水、萝卜糕、煎堆、开口枣、酸野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从青北最有特色的新河宴说起。新河宴同属跳岭头，是乡人在漫长的农耕社会生产生活中逐步产生并形成的，一般呢是稻谷收割之后选定日子举办的庆丰收宴席。本宴呢是以青北特色的民间菜和农家菜为主。第一道菜啊，我们来说一下龙骨炖大直牛大力汤。青州市大直镇大力村是牛大力种植示范区，牛大力别名叫做猪脚力、金钟根、山莲藕、大力薯。牛大力有着南方小人参的美誉，它的药用价值可见一斑。它是味甘性平，根部可以入药，也可以炖汤。大直镇的牛大力啊，配以龙骨清炖，它的味道是香醇清甜，能滋阴壮阳、养胃补虚、强筋活络。第二道菜我们来说一下山羊一品汤。农家野外放养的山羊品质高。

产肉多，肥瘦比例刚刚好，肉质比较细嫩。山羊肉加上八角、桂皮、草果、凉姜等一起炖煮，就可以得到一锅风味独特、醇香无比的山羊一品包，肉嫩汤鲜，味美无比，可补虚劳、去寒湿、益肾气、助元阳。第三道菜是白切小董果园鸡。果园鸡全称优质生态果园鸡，俗称逍遥鸡。清北区也是中国果园鸡之乡，逍遥鸡主要分布在清北区部分的大洞、大蒙、大寺、板城、长滩、新塘等镇。中心产区位于清北区的小董镇，因为当地习惯利用果园自然放养而得名。利用果园自然放养的果园鸡品种优良，养殖场地生态环境好，空气清新。放养于山上果树下的果园鸡摄食大量的青草、昆虫、混凝土等等，没有任何污染和药物残留，骨骼细、肉嫩细滑，味道醇香，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无公害食品。第四道菜来说一下清蒸九连公鸡蛋。从来没听说过公鸡蛋，什么时候公鸡也能够下蛋了？一查才发现呢，此鸡蛋非彼鸡蛋。公鸡蛋呢是一种象形的说法，也就是比喻法。公鸡蛋就是鸡腰子，鸡腰子大小如板栗，色泽如猪肝，它的表面是非常光滑的，食之鲜嫩可口，可滋阴壮阳。公鸡蛋呢就像猪肾一样，含有大量的脂肪和部分的蛋白质，口感像豆腐一样细腻柔滑。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处理，将表面的筋膜去掉，就能够把其中的膻味儿去掉。第五道菜来说一下新塘镇的新塘淮山。清北区新塘镇是著名的淮山之乡，优质的淮山曾经荣获吉尼斯农产品大奖。新塘淮山营养丰富，兼食药为一体，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糖类及十几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矿物质，具有降血脂、提高或调节免疫功能、抗病毒、抗衰老、抗肿瘤等药物作用。新塘淮山粉糯香甜，可煲汤、可爆炒、可做甜品，吃法多多。好，以上就是本期清北区的特色新河宴。世间美食千千万，还得来清北尝尝看。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
1: 木屎诶，茶杯诶，开口罩，水饺，豆腐花。
2: 喺钦州有一类食物叫做诶，老街巷口远远嗰一声白瓷诶，水糕诶，曾经令到几多细路灼药。听讲先人南迁嚟到呢度，思念故土，无以解忧，于是就地取材，学住包饺子嘅做法，用糯米粉调和各类淀粉，馅料可甜可咸，可有可无。蒸好之后香软黏糯，久而久之，诶，成为咗糕饼一类小食嘅代名词，并被赋予咗某种见证嘅意义。人情往来、婚丧嫁娶、节庆年关，都少唔到佢嘅身影。诶，仲被用嚟形容嗰啲个性顺口温吞嘅人们。一句得食又得捏，语气当中带住些许怜惜和憎怒，喺钦州亦都自成一说。巴瓷叶是叶的形象代表，糯米粉加温水，经过反复搅拌揉搓，黏性的张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炒香的黑芝麻中成粉末，捞埋白糖，一包一捏一果，白瓷叶白白肥肥，悭柴可居。加埋九成碎末嘅艾叶汁，就赋予咗草木嘅清香。叶就具备咗清热解毒、消除疮疖嘅作用。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现在要传授给新抱。祖辈的经验，30多年的实践，陈桂凤口传心授，希望自己世事的滋味在下一代的手里面传下去。早上8点，天之路埋沿水路拐角处的一家包子铺，又迎来了一日最忙碌的时刻。一碗豆浆，一个咸煎饼，一路行一路食，好多细路翻学路上的日常。咸煎饼那一种中间的薄脆，外围的嫩香淡雅，葱香、麦香，口中带甜，令人食完咗就要索几下手指。是早餐，是宵夜，亦都是茶点，尝到呢啲熟悉的味道。就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时代在变迁，味道在延续，流传在钦州人的味蕾当中，更加是钦州美食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

0: 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3: 老街是钦州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是你想了解钦州不可绕开的地方。中山路有着年逾百年的骑楼街，末端又连着战鳌巷历史文化街区，文澜巷、新盛巷各有其美。苏亭有旧居，文艺且静谧，三轩堂内非常值得一瞻的刘永福将军，见证了钦州曾经繁华的广州会馆。往河堤走，还可以看到古时连接钦江两岸的渡口平南古渡，以及最近的网红打卡点原址与内涵并存的钦州书局、钦州第一家民国风餐厅1934餐厅等等。钦州老街就像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承载着钦州半个重建历史，南起五马路，北至新兴街，西至人民路，东至钦江，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有它的历史故事，绝对值得你去用心品味，发现老街的独特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云燕就带领大家来到老街的新晋网红打卡点钦州书局来转一转，约上三五好友，来到披上彩色外衣的老街，走进钦州书局，找一本感兴趣的书，捧杯真浓香郁的咖啡，在一个自在舒适的环境里阅读，也将会是一件畅快淋漓的事。钦州书局在设计与环境的营造上

既解决了功能化的实用功能，也承担全市书香亲州的使命。书局主要活动面积为一二三层，藏书约10000册，已纳入全市统一的借还书服务管理系统。亲州书局旨在成为最美街区示范性文化地标打卡圣地，对推动亲州市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亲州、文化亲州具有重要意义。建筑立面包覆着印刷玻璃，干净利落，切割和旋转后的图书馆体块映射着天空和周边老街的景观。透明玻璃保证了面向老街的全景视野，保证自然光照从高处直接进入室内的同时，又有效地控制了太阳热辐射，在室内也营造出明亮通透的氛围。透明的落地窗将窗外的幽深景色纳入视野，静谧的夜色里暖黄灯光平添意趣，捧一本爱书，点一杯饮品，在卷帙浩繁的书籍里慢速。除了探索新藏书、观赏文创产品，吧台放松一刻的中庭空间外，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开放阅读空间，使读者可以从书局内不同的位置阅读他们所处的这条古色古香的老街。亲州书局的2楼主要为藏书区和阅览区，设置多个阅览座位，为读者们查阅书籍、自习看书提供了便利，也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徜徉在古朴典雅的中山路骑楼街历史文化街区，站翱巷历史文化街区里，不经意间就迷失在书香四溢的世界里。窗外温暖的阳光洒在混合着墨香的书籍中，在充满亲州色彩、浪漫气息、文艺情怀、诗意盎然的环境里，斜靠在冲动的书架旁，神游于浩瀚的典籍中。在能看到江边美景的露天休闲活动区里，读者可以在其中休憩、放空、赏景，还可以参加亲州书局不定时举办的各色精彩活动。图书馆面前，你我皆为一个渴求知识的灵魂，图书馆为众人提供一个避世的安静角落，无形间成为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而亲州书局营造了一个为公众提供驻留和社交的新型阅读空间，一个从书籍到交集的转变，书页留下时光中的极光片语，书局承载着新旧交替的过渡，让我们一起浸润书香，享受阅读带来的精神满足。最后再来说一下亲州书局的地址，它就是位于中山路的骑楼街上，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钦州瑞丰书院。明清以来，钦州设有好多书院，书院大多数都是官办的，少数是地方士绅、富商集资创办。创办书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讲学的地方，其次要有祭奠厅堂，第三要有藏书室，第四要有员工宿舍。讲学地方叫做讲堂，讲堂是讲教讲学伦理的场所，祭奠厅亦都称作礼堂、礼殿。通过祭孔圣牌位，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宣扬儒家学说。藏书室称为藏经阁、尊经阁，图书主要由官府用公款购置，有些书院社会人士亦都有捐赠。咁员工宿舍啦，就是生徒自习、住宿以及员工生活膳食的场所。此外，书院仲定有学规。大学规啦，不作统一规定，由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是围绕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自学处事等做人基本准则而定。瑞丰书院的前身是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原在中山路大道口，亦即是平南古道牌坊对面，是钦州知州程鼎创建于清康熙34年1695年。东坡书院掌教，每年促收文银120两，供膳钱40000文，两次节仪费银4两。明清时期规定招收生员学额不得超过100名，最少的亦都要有12名。清光绪年间，钦州升为直隶州，当时李寿桐任钦州直隶州知州。于光绪16年1890年，将东坡书院迁至城北镇龙楼，改为瑞丰书院，亦即是依家的钦州市第一中学。镇龙楼于光绪15年，亦即是1889年建成，共3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有知州李寿桐提炼。二楼提炼系韩昌黎表里诗书，以文章赠八代衰，诗佳作者。范宇南后先忧乐，为生财有天下志，缘共欲之。而三楼的提炼系宫近赤此天，云下五色，每登名胜地，心迹相称。而新龙楼的大门有举人陈怀京提炼，内容是瑞安贤宋盛，丰满与无盛。提到新龙楼，必须联系到民族英雄冯子材。冯子材不单是武功显赫，对文教亦都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地令则人令，所以他倡议在城北沿龙脉培龙井、筑星峰，然后在此建镇龙楼，还必须在此开设书院。他曾提诗云：以其山川中郁之灵，必定人才辈出。而登楼远眺，深空一阔，游坐文思，最宜作读书之处。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张慈芳，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你就是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是你，你就是这座。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
0: 分享健康生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木易。春季万物复苏，我们的皮肤经过漫长冬眠后也逐渐苏醒，人体皮脂腺与汗腺的生理活动日渐增强，皮肤显得细腻而有光泽。但是漂浮于空中的各种尘埃、微生物和花粉的增多，很容易粘在脆弱敏感的皮肤上，引起瘙痒和过敏性皮肤病。油性皮肤的人因为气温变暖，皮脂分泌过多，如果保养不当，易造成毛孔堵塞，引起粉刺痤疮。春季该如何防止各种皮肤病侵扰呢？在皮肤病大夫的眼里，春季是多事的季节，应谨防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粉刺、痘痘、湿疹、荨麻疹、体癣这几种皮肤病的发生。中医对疾病的

认识是从人体的完整统一性出发。皮肤病虽发于外，但其病因绝大多数是由于外感六淫邪气、虫邪、疫力而发病于肌肤腠理，其病因与体内阴阳气血的偏盛和偏衰有关。简单来说，内因是发病根据，外因是发病条件。外因比较好理解，就是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内因可归为三种，第一种情志变化，忧、喜、思、悲、恐、惊等情绪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致病的，但如果情感过度兴奋或抑制，就会伤及五脏，致使五脏失调而反映到皮肤表面发生皮肤病。第二种饮食不节，食物是营养的源泉，但如果没有节制的暴饮暴食，或吃太多过于油腻的食物，或过于偏食，都会造成疾病。一般来讲，吃太多过于油腻的食物容易生热、生湿、生痰，造成致病因素。暴饮暴食可使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过量饮酒可致湿热内蕴等。第三种，劳累过度或过度安逸，过度疲劳、不注意休息或贪图安逸、不热爱劳动，都会使机体气血凝滞、肌肉脏腑失调而形成发病因素。针对皮肤问题，中医药有其独特的应对方法。临床上，桃仁、赤芍、当归、白茅根、地附子、地黄、连翘、金银花、苦地丁等中药材都常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具有清血解毒、消肿止痒的功效。如果觉得方剂麻烦，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中成药，或者结合自身的体质使用中医外治的方法治疗，比如擦洗法、湿敷法、针灸拔罐等。日常护肤要做到合理饮食，选择宽松的衣物，取暖有度，洗澡次数不宜频繁，放松精神等。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

0: 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8: 啊，怎么了？
9: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8: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9: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的吧？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1: 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5: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6: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6: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6: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6: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16: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6: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16: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 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17: 嗯，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16: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17: 嗯，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胡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16: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17: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16: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17: 嗯，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6: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 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要走得比

0: 同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次一次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1: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0: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1: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

0: 理念也一定要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1: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0: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站，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青州的州府所在地。青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青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小时候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照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呢，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任何经济带，尤其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融入任何的建设当中。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

0: 若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磊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属于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炎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九层，有九九为宫，一檐九顶，文运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地屹立在悠悠的马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葱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新科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九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鸟龙会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角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的舞动起它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民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紧闭辉煌，熠熠生辉， 像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竖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

0: 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倾听阅读，
7: 倾听阅读，
6: 我
7: 读给你听，
6: 我读给你听。
8: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9: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8: 不知道。
9: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9: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8: 嗯。
9: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8: 够不着。
9: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8: 大象的鼻子最长。
9: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8: 长颈鹿。
9: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它会怎么做？
8: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9: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
8: 斑马。
9: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8: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9: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8: 还会跳。
9: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一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8: 狐狸。
9: 嗯，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8: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9: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8: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9: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8: 又轻轻往上一跳。
9: 嗯，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8: 够得着。
9: 你怎么知道？
8: 因为他不会跳了。嗯，
9: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儿，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8: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9: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8: 够到了。
9: 这回它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它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8: 对。
9: 它会分给谁呢？
8: 会分给
9: 猴子、狐狸、
8: 斑马、
9: 长颈鹿、
8: 大象
9: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啦？
8: 小鱼来了。
9: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8: 河里就有一个。
9: 嗯，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8: 不是。
9: 那它是什么？
8: 是月亮的倒影。
9: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美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第一步。在钦州这座岭南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美食记忆。连锁快餐店里的炸鸡、汉堡、薯条虽然好吃，但不管到哪里品尝都是一个味道，感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而那些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美食，深藏功与名，遍布于大街小巷，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根源。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一起品尝咱们钦州舌尖上的美味。
1: 大家好，我是杨海茂，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猪脚粉。钦州猪脚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文字记载已无法考究。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一语便道破了钦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一份猪脚，一份幸福，一种味道，一份回忆。在钦州人对美食的记忆中，猪脚粉成了钦州餐饮业的本土品牌，成为钦州人不能忘却的味道。猪脚粉的口味有浓香型、清淡型，不添加多余的香料。大块猪蹄肉厚皮脆，用农家猪蹄精心制作，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很符合钦州人的口味。2016年，猪脚粉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2: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大四猪肚巴。大四猪肚巴是钦州大四特色食品，传统祖传技艺，选用优质土家猪肚肠，加糖、盐、香料等腌制，经切、晒、炸、焖等多道工序，用柴火铁锅烧制，制作出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的特色猪肚巴，营养丰富，能量足，美味可口。大四猪肚巴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外号春和宫的爷爷发明的，目前已经传承了3代人。直到现在，大四猪肚巴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2016年，大四猪肚巴入选钦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仁和小学6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灵山大粽。灵山大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灵山逢年过节习惯包粽子走亲访友，它采用了灵山产的优质糯米为主料，配以磨碎去皮的绿豆，加上猪肉，也有加上猪脚、辣味、虾米、板栗做馅，用本地一种叫冬叶的专用做包粽的叶包裹，用小绳捆绑结实，放入锅中高温熬煮10几个小时而成。一般1公斤的糯米包一个粽子，状如枕头，风味独特，糯而不糊，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吃时解开粽子粽叶煮熟即可吃。刚出锅的大粽非常软糯，尤其是中间的那块半肥瘦的猪肉，肥的部分经过高温蒸煮已经化为凝脂，

0: 口感就像果冻一般爽滑。2016年，灵山大粽入选青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来自紫才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青州美食是青州瓜皮。青州瓜皮脆嫩爽口，不论春夏秋冬，瓜皮都是青州人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味。青州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青州瓜皮制作工艺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制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黄瓜皮的自然纯正风味，既有传统瓜皮的可口清爽开胃的特点，又用现代包装工艺制成，携带食用方便的小包装食品，堪称岭南一绝。据传青州黄瓜皮风味秘制开始于宋代，历史悠久，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御厨选用青州瓜皮精心酿制黄瓜皮，深受皇室喜爱，从此被当作贡品年年进贡朝廷，故清定名为青州之宝。2016年，青州瓜皮入选青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2: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青州市第二中学7年级3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青州美食是传统蚝豉。青州的传统造蚝豉蚝油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久远，后经过考证，最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距今至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青州传统的大蚝制品主要是蚝豉，其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青州传统蚝豉制作技艺是疍家文化的传承，是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青州大蚝从天然捕捞到人工养殖业的兴衰历程。传承和保护传统大蚝制作工艺技术，是对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8年，传统蚝豉入选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感谢小主播们的分享，每一口美食都带着浓浓的敬意，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独特记忆。一座小城，一城美食，青州除了这些非遗美食，还有许多深藏于大街小巷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49，最高潮位4.3米，10:0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6:34，最高潮位4.3米，9:4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6:29，最高潮位4.3米，9:4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梁湾16:24，最高潮位4.3米，9:3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6:19，最高潮位4.3米，9:3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

0: 5月27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2: 啊，怎么了？
6: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6: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7: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8: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4: 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暂竹》，作者杨辉宏。我喜爱岁寒三友梅松竹，喜爱梅花的美丽，喜爱松树的劲拔，更喜爱竹的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竹在植物中被称为君子，有不可折腰、高风亮节的象征。人们总喜欢在居家内外种植竹子，意为不屈不挠、有骨气、步步高升，故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我老家屋旁种有一片竹子，竹子品种多样，乐竹、丹竹、广宁竹、垂丝竹等应有尽有。密密麻麻的竹子已形成竹林，一条挨着一条，直耸入云。那竹林是生长在险坡上，家人种竹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记得以前每逢汛期，亲人总会担忧屋前屋后被大水冲垮，雨后就会去查看损失，回来总会欣喜地说，幸好有这丛竹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春天竹笋则破土而出，没过几天竹笋就拔地而起。曾记得童年时，大人们还去砍竹笋回来自作食品，红竹笋、酸笋等品种多样，味道十分鲜美，这也是一种地道的农家菜了。炎炎夏日，竹叶长得越是浓密，为大地投下了浓荫，身在竹林下，犹如进入一个冰凉的世界。秋天时，地面上竹叶满地，飘落的叶子翩翩起舞，竹枝上的叶子却依然青翠欲滴，萧瑟的秋风让它们摆弄着优美的舞姿。冬天到了。

南风呼啸，自然界中许多植物均已枯萎，可它们还是把翠绿的生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真令人佩服。这正是岁寒之友所具备的骨气。竹的作用还有很多，可做成农具，比如簸箕、篓子、箩筐等，还可用作晾衣杆，又可用于建筑工具。房子外墙装修用的，则是用竹竿搭成的架子供建筑工人攀爬，坚固结实，真乃四大君子之一。如今我不曾在老家生活，可我对竹的赞美之情从未削弱，于是在家里种一文竹，竹节虽细，但依然一节接一节，叶子绿油油，修枝造型底部堆假山，修条蜿蜒小路直穿竹下，别有风味。我将其放于阳台处，这几天北风偏大，把竹枝吹打得摇曳不定，我还曾担心它被风吹倒，可几天过去依然保持着挺拔向上的姿态。我也曾尝试搬回室内培植，可没几天叶子黄了，我甚是忧心。经过专业人士指点，我剪去淡黄的枝叶，没多久果然长出了新芽。此时见此景触真情，仿佛身临其境，陶醉其中，我就想起诗歌《竹石真友》：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还真有此意，好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强者的光辉形象完全塑造在我面前。有时忙碌一天，带着劳累的身躯观赏此景，身心忽然变得轻松起来。人们在生活、生育、情感等方面常常都用竹来形容，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用胸有成竹，比喻好名声永远流传，用名垂竹帛，指儿童时期的朋友，用竹马之友，形容男女儿童之间两小无猜的情状，则用青梅竹马。我赞美竹，喜爱竹。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到新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有效推进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千方百计保障食品安全，守护学生健康。5月24号，忻州海事局启用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呢是开展水上动态巡航。那巡航的范围呢是包括了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的水域，以及桥梁6标、7标的桥区的水域，锚地1标、2标的水域，以及忻州水上服务区。那这次的航巡呢，是实现了大型海巡船在平陆运河水域的航巡巡航的零的突破。天气炎热，在市区北部湾大道的一个爱心驿站，环卫工人打开冰箱，拿出冰凉的纯净水解渴。那去年6月呢，我市公益人士方先生设置了这个爱心驿站，免费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群体呢是提供饮品。截至目前呢，这个爱心驿站派送各类的饮品。

0: 已经超过了10万平。第23届东博会将会在9月17到21号在南京举行。本届东博会期间，泰国将会组织超过100家的企业参展。在魅力之城展区，泰国东北部地区20个府呢将会整体的亮相，集中展示其独特文化和地理标志产品，全方位推荐当地的优质旅游资源和投资的潜力。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的 5G 基站的总数是达到了500.9万个，比上年末呢是净增了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呢是较第一季度呢提高了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呢是达到了12.62亿户，比上年末是净增了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是68.7%。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是持续火热，影片的爆火呢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呢是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潮汕的主题的线路，串联电影的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文非遗的体验等等。昨天2026年白玉兰奖入围了名单是公布，《沉默的荣耀》《藏海传》《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呢是围到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演员白宇、郭京飞、胡歌、肖战、于和伟呢是入选了最佳的男主角，而演员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和杨紫是入围最佳女主角。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白天呢，我区大部呢是没有雨水的身影。上午的11时，全区大部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是26到29度。那今天白天呢，天气依然是炎热，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有35到36度，局地达到38度以上。另外，未来3天，贵北、贵西雨水渐起，局地的雨势较强，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为主，不时有阵雨雷雨的出没。那今天白天的高温天气持续，请尽量的避开上午的10时到16时的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和活动，日常呢及时补充水分，随身携带这个防暑的用品，谨防高温中暑。老人、儿童及户外作业的人员呢需要重点做好防护。未来3天降雨呢会逐渐的增多增强，请大家备好雨具，出行尽量的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关注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29号白天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市周四是多云到晴，28到34度，偏南风2到4级，海面6级。周五呢是多云，局地有阵雨。明后两天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的炎热，高温天气别硬扛，防暑降温很重要。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0: 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酸野腌制。酸野是小董镇乃至广西各地颇为流行的特色小吃。酸野其实是粤语用词，顾名思义就是酸的东西。野在粤语里的含义为东西，所以酸野又叫酸料或酸品，有时也简称为酸。小董酸野腌制技艺流传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走访获悉，小董酸野腌制技艺在民国初期已经存在，主要以清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流传辐射至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寺镇等十几个乡镇及青州市其他县区。小董镇终年气候湿热，当地人爱吃酸的东西来解渴、提神、除湿、开胃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小董镇当地群众很少有不喜欢吃酸野的，而且春夏秋冬四季都吃，所以小董镇的酸野摊特别多。小董酸野以新鲜蔬菜或水果为原料，将蔬菜或水果洗干净晾干后对半切开，亦可切成圆片状，携刀剁出薄片。哎，倩颖，你都吃过哪些蔬菜腌制的酸野呢？
1: 我吃过豆角、萝卜、黄瓜、莲藕、包菜、椰菜、芥菜、头菜、生姜、大蒜等等。
0: 哇，我听着都要流口水了。至于水果腌制的酸野，我吃过芒果、苹果、沙梨、番桃、菠萝、杨桃、三华李、青瓜、木瓜等等。酸野的品种也太丰富了。
1: 是呀，刚才说了，把蔬果切成薄片后，就要下适量食盐，将蔬果揉搓至软，置于缸或盒中，之后再将白糖加水煮沸，晾凉后加入小董本地醋搅匀，倒入缸或盒中，同时放入辣椒，加盖密封腌30分钟或以上就可以吃啦。
0: 新鲜水果类的酸制品最好要在24小时内食用，再以当地特色小董甘草盐、糖浆为佐料，就制成独具小董地方特色的酸野。它的特点是新鲜爽脆、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在小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酸野摊，菜市场门口、小吃店入口、杂货铺、酸品店铺等等，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里浸泡着各式瓜果蔬菜，摊上还会备有辣椒、酸醋水、甘草盐、椒盐、糖浆等调味料，供食客随意占用。小董酸野腌制技艺以群体传承为主，技艺传承相对便捷且广泛，小董酸野广受群众欢迎，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休闲小吃。小董酸野是青州酸制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研究青州饮食文化有重要作用。好啦，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廖倩颖，
1: 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

0: 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7: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市委书记钟畅姿深入七南区龙门岗镇犀牛角镇，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国投钦州电厂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四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那配套建设供热管网，项目总投资约是110亿元，目前的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预计今年8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目前的各项的建设的任务是按照时间节点有序的推进当中。医者仁心，热血传情。青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何江文，21年呢是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106次，总量达到42200毫升，用长期的坚守诠释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大爱，荣获了2022年到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金奖等多项的荣誉。日前，钦州市紫才小学在英才广场开展以劳助品格以技展风华2026年劳动技能暨课后服务特色课程成果展示活动。活动呢是以创新劳动快乐实践素养提升为核心，通过技能比拼与成果展示，让学生在实践当中感受劳动价值，落实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记者昨天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的活动，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的质量，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的效应，那么也是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广西将会在今年的5月到10月举办第4届广西农民工的创业大赛。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第31届上海电影电视节将会在6月22号到26号举行。那昨天呢，备受关注的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正式的发布，中国男演员肖战、胡歌、于和伟、白宇、郭京飞将角逐最佳男主角，孙俪、杨幂、吴越、杨紫、任素汐将角逐最佳女主角。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罗千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8: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7: 好的，18:07，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7: 你好，请说。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高峰情况。通过交警指挥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目前钦州湾大道与紫柴西大街东西双向，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南往北进城，以及汽车北站往钦州湾广场进城方向，目前车流量是在慢慢的增加的。大家经过时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接下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桥一桥上通行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特别是东往西下桥方向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一个趋势，通行是较为缓慢。大家通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提前减速。永福大桥二桥这边主要是两桥的两端匝道这边的车流量稍大一些，桥面车流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金海湾大桥三桥这边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稍大，大家经过时请注意依次上下桥。紫柴大桥四桥这边的话是也是同样是匝道这边的车流量稍大一些，还有就是紫柴西大街与紫柴西大街与新华路路口这边桥底下车流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再来看一下五桥闽川大桥这边是比较顺畅的，但还需要注意一下五桥西，也就是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稍大，大家通过桥梁时请注意减速慢行，依次上下桥。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下人民路与新兴路路口交汇处以及大花园转盘位置的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非机动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行人也是，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观察好路况。再来看一下学校这边，星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新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路段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一样是比较多的，有途经学校附近路段的司机朋友，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如果是有接送学生的，请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逗留，以免造成拥堵。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7: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8: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0: 音乐很动听，
8: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0: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道路先锋。今夜的故事要从一盏划破夜色的警灯说起。5月13日的晚上9点，大多数家庭可能正围坐在餐桌旁，或是陪着孩子在书桌前温习功课，而在通往灵山县城的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正以最快的速度疾驰着，车内的气氛却凝重的让人喘不过气。后排座位上，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惊厥抽搐，孩子的父母坐在前排，手心都是冷汗，母亲紧紧抱着孩子，一遍遍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父亲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在微微发抖，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的路面，脚下的油门几乎踩到底。他们知道惊厥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有多危险，每耽误一分钟， 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车子离灵山县人民医院还有一段距离，但父亲的心里却越来越慌。他不熟悉县城的路况，不知道哪条路最快，更担心这个时间点城区会不会堵车。看着孩子越来越苍白的小脸，父亲急得快要掉眼泪。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什么，遇到困难找警察。几乎是本能的，他拿起手机拨打了110。喂，110吗？我的孩子突然惊厥抽搐了，我们正在高速上往县医院赶，能不能帮帮我们？电话那头的接线员听到了这带着哭腔的求助，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紧迫性。几秒钟后，这道紧急指令就传到了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警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正在路面执勤的民辅警接到指令后没有丝毫犹豫，中队长第一时间拨通了求助人的电话。你好，我是灵山交警，我们现在去高速出口等你，你跟着我们的警车走，我们给你开道。挂掉电话，警灯亮起，引擎发动，夜色中警车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朝着高速出口疾驰而去。民警知道他们要抢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他们要跑赢的是无情的时间。几分钟后，在高速出口的路灯下，那辆载着患儿的车子出现了。两车相遇的那一刻，孩子的父母像是看到了救星，悬着的心终于稍微放下了一点。没有多余的寒暄，民警只是对着他们做了一个跟我来的手势，然后调转车头朝着医院的方向疾驰而去。警灯闪烁，警报鸣响，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一辆警车在前，一辆私家车在后，两辆车像是在和死神赛跑。执勤的交警在路口早早地疏通了道路，沿途的车辆听到警报声也纷纷避让，为这道生命通道让出了宝贵的空间。坐在警车里的民警眼睛紧盯着前方的路况，手里的方向盘打得飞快，他们对这条路线再熟悉不过，但今晚却觉得格外漫长。后视镜里那辆紧跟着的私家车像是整个城市的希望，容不得半点闪失。十分钟，二分钟，三分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警车内的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数着。终于，医院的轮廓出现在了前方，整个护航过程仅仅用了七分钟。七分钟可能是我们喝一杯茶的时间，可能是刷几条短视频的时间，但对于那个突发惊厥的孩子来说，这七分钟就是希望与绝望的分界线。车子稳稳地停在了急诊楼前，民辅警们没有多想，立刻下车帮忙打开车门，协助家长将孩子抱了出来，一路小跑着送进了急诊室。看着孩子被医护人员接过去，开始接受专业的救治，站在急诊室门口的民辅警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有留下来等感谢的话语，也没有留下姓名，在确认孩子已经得到妥善处置后，他们默默地整理了一下警服，转身离开了医院。警车的灯光再次亮起，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执勤岗位，继续守护这座城市的夜晚。道路有先锋，出行更安心。我们下期再见。
0: FM98.6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好吃，
1: 好食，
0: 好玩，
1: 好耍，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那说到今年这个五月中旬以来呢，咱们的这个多地呢是出现有接连的这个受暴雨影响的这个过程啊，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这个洪涝灾害。那为什么今年的这个洪水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也是来看一下专家的一个解读。那专家介绍说啊，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哈。那这就涉及了在海上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这个非常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呢，在我国的这个位置哈，相对于呢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呢还会偏北，这也是导致了水汽的输送更加的偏北，使得我国的北方的这一降水偏多哈，同时呢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偏强也会导致我国的南方降水偏多。那此外呢2026年全球是处于这个阿尔尼诺的状态，海洋的温度偏高，为大气输送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导致我国的南方降水和水这个高温是提前出现了，强度偏强。往年呢这个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的这个湿热天气，那今年5月的下旬就提前登场了，呈现出了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型的一个特征。那来看一下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呢，全球加快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呢，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的汛期强降水的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的背景条件。那目前的赤道的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的增暖，五月呢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热带的大气呢对于海洋的变化呢出现了这个快速的一个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有利的水汽条件。但是呢强降水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这个天气的气候的特征呢是存在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那像是近期的这个湿热的天气要怎么样去防范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首先第一呢，就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面对这个湿热闷热的天气，应当是采取适当的防暑的措施，比如说避免正午时段外出啊，穿着这个透气轻薄的衣物啊，还有减少这个中暑的风险。湿热天气下呢，这个汗液呢分泌增加，应该是及时的清理或是更换衣物，避免呢细菌滋生。

发这个皮肤的炎症。那其次呢，就是科学的合理饮食。湿热天气啊，影响人的这个食欲和消化的吸收功能，容易出现这个腹胀、腹泻、食欲减退等不适的症状，应当是调整饮食的结构，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这些食物。

那第三呢，就是不要不舍得开空调啊，可以用这个风扇呢来降温，解决这个暑湿。那空调呢也是有这个降温除湿的一个效果的啊，但是呢注意这个使用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呢，不能够直吹哈。那么以上的这些方法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啊去防范暑热的一些小贴士，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能够记住啊，并且是能够用得上啊。好，时间来到了18:23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

0: 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万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英军优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1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0: 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

0: 也是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

0: 同比增长 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0: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锅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

0: 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4: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2: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5: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6: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7: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8: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0: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9: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

0: 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国家情报局の設置を。
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2: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公报，钟畅姿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动真碰硬，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钟畅姿到新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千方百计保障守护学生健康。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巡航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27号在荆州召开。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5月27号，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27号在荆州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36人，候补委员1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钟畅姿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2026年8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全会认为，召开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将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讨论确定荆州市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奋斗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荆州市第7届委员会和纪律。

0: 域检查委员会。开好这次会议，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锻造堪当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动员全市上下抢抓机遇，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高标准做好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营造迎接党代会、关注党代会、宣传党代会的良好氛围。全会从钦州实际出发，确定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角色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落实钦州三五九目标任务体系，深入实施九个突破行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钦州篇章。全会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接受中央生态环境督查、中央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蓝天丽和王雄昌等案件以案促改结合起来，从严从实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新房产业协作园区启动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服务和融入国家自治区发展大局，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规划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构建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河港产城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守稳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钦州、法治钦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以实干实际迎接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廖庆峰、韦代卓同志因工作调离原因辞去市委委员职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钟畅姿深入西南区龙门岗镇、犀牛角镇，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钦州市存在红树林保护修复、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钟畅姿来到龙门岗镇三渡沟村广西苗凤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犀牛角盐场生活小区，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现场研究整改措施。他指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对督查反馈问题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厉行厉改，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督查反馈问题中深刻吸取教训，以整改为契机，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当天，钟畅姿还来到钦州港再生资源回收市场、钦州市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及进度等。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和源头管控，确保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要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交易市场业主、废旧物品收购站点经营户的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增强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守法经营意识，遏制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企业和经营主体要落实落细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经营管理流程，做到依法合规经营。李开创、梁庆、陈静恩等领导分别参加督导。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洪坤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到钦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有效推进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千方百计保障食品安全，守护学生健康。钦州皇马食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膳食研发、生产、配送及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餐饮企业，为钦北区不具备自主供餐条件的23所学校教学点统一提供配餐服务，被指出存在营养餐供应质量不平衡、菜品单一等问题，并在学习教育中列入钦北区委、区人民政府查摆问题清单和集中整改整治。调研督导中，钟畅姿走进企业，详细了解校园餐食品原材料采购、检测、加工、分装、配送、卫生保障及一周食谱等情况，要求配餐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认真执行行业标准，坚持全过程规范操作、全闭环严格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钟畅姿强调，校园餐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是必须要办好办实的民生实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校园餐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整改责任全面落实，整改时效全面提升。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校园餐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每一笔经费都精准用于学生餐食，严防校园餐问题反弹回潮。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校园餐全流程监管，确保校园餐品种多样、营养均衡、安全卫生、优质放心，真正把校园餐做成放心餐、良心餐。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畅通家校联系，用好膳食监督、家委会等监督形式，让校园餐在阳光下运行，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坚持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本台消息，5月24号，钦州海事局启用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水上动态巡航。 巡航范围包括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水域以及桥梁6标、7标桥区水域、锚地。

0: 一标二标水域金州水上服务区。此次巡航实现了大型海巡船在平陆运河水域巡航的零突破。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2026年将迎来建成通航的关键节点。暑期汛期来袭，潮位变化较大，加上临近各标段完工冲刺阶段，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压力陡增。此次巡航，海事部门采用空中加水上加岸上三位一体监管模式，充分利用海巡1001各类先进装备，从入海口缓速巡航至钦州城区水上服务区水域，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核查、点验等方式，全面排查各类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重点针对施工船舶作业规范、船员值班、AIS 设备开启等情况。空中无人机同步对航道作业密集区、桥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开展空中巡查，精准识别违规作业、爱航锚泊等问题。岸上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CCTV、平陆运河孪生数字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实时盯频，全方位开展电子巡航，及时准确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第一时间处置。下一步，钦州海事局将持续深化立体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平陆运河全线海巡船巡航，紧盯工程建设关键节点及监管重点，全方位排查各类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以专业、高效、优质的海事服务保障能力，护航平陆运河高标准建设。5月2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共63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9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3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6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8批信访件涉及我市1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6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公报，钟畅姿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钟畅姿到钦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千方百计保障守护学生健康。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巡航检查。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6:49，最高潮位4.3米，10:0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3米，海水温度30.5度。钦州港16:34，最高潮位4.3米，9:4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三墩岛16:29，最高潮位4.3米，9:4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

0: 度30.5度，三梁湾16:24，最高潮位4.3米，9:36，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大风江16:19，最高潮位4.3米，9:31，最低潮位2.9米，海浪高度0.5米，海水温度30.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7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
1: 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呀，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9: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1: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2: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3: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3: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3: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6: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韦涛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代表会谈交流。
0: 韦涛在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
1: 柳州市集中力量，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广西各高校启动应急帮扶预案，为来自受灾区域学生提供资助。
0: 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巡航平陆运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的企业代表，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代表座谈会。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的企业家表示感谢。陈刚、韦涛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不仅是资源的链接者，更是发展的加速器。希望企业联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资源整合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深度融合，积极构建协同发展产业生态，聚焦重点领域，统筹推进一批面向东盟的 AI 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以资源出海为主线，串联算力、模型、数据、应用、服务全链条，构建 AI 价值流通新模式，坚守伦理安全底线，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规则对接，促进标准协同，强化伦理共守，实现安全互信，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广西将全力做好服务，开放全域场景，打造场景转化枢纽，全力夯实算力底座，建设智算服务体系，便利数据跨境流动，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扬帆出海，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秘书长张书佳和企业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前景广阔。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将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信息港等平台机制，在应用合作、产业协同、标准互认、供需对接、合规共建、权益保障、国际市场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为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产业投资机构与学术机构代表以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当天，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首批人工智能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钦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5月2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北海、青州两市红树林资源丰富，但红树林保护修复不严不实，存在营造林存活率低、海漂垃圾处理不彻底等问题。韦涛来到北海市合浦县山口红树林保护区，走进营造林区域，仔细查看红树林长势情况，了解存活率偏低原因，现场研究整改措施。在青州市青南区沙井港海虾楼实地了解毛尾海红树林修复海洋垃圾集之集改情况。他指出，红树林是沿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海青州市要全力推进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定期清理海漂垃圾，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强化营造林项目科学论证和技术支撑，做好红树林生长动态监测，立足地域实际，同步谋划适宜补植选址，加强系统研究和科研攻关，着力破解红树林修复和保护难题，坚决守护好海上森林。北海青州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韦涛来到合浦县广西中怡水产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废水排放问题整改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转办信访件办理进展情况。在青南区广西苗凤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了解近海养殖尾水排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调试，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近海生活污水直排等乱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韦涛强调，广西北部湾海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海洋生态保护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与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北海青州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关学习教育，把沿海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督查发现问题，编制整改方案，加快推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到位，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要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移交信访件办理，认真核查厉行厉改，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系统整改综合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政府近日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壮美广西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实施意见，从完善现代化城市体系，壮大城市发展内生动力，营造城市宜居生活空间，共建和谐共生美丽家园，提高城市韧性水平，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增强城市治理能力七个方面提出24条具体措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壮美广西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发挥优势，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成效更加明显，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2%以上。到2035年，壮美广西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2026年全区中小学德育综合实践改革工作现场会在北海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观，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担当作为，推动中小学德育综合实践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总结推广北海经验，坚持思想引领，筑牢育人筑魂根基，坚持高位推动，主要领导牵头主抓，坚持体系重塑，构建全域育人格局，坚持知行合一，创新两位一体模式，坚持闭环赋能，健全科学评价机制。要重点学理念、学方法、学韧劲，因地制宜，活学活用，将北海德育盆景转化为全域育人的风景，推动全区德育改革百花齐放。当天，与会人员听取北海市德育综合实践改革工作情况介绍，观看智慧平台演示，实地观摩分学段德育示范课，详细了解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融合成效。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等7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3、6、13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关于检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及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26号，卢新宁在梧州出席库克群岛。

0: 人大力量。
1: 5月18至23号，刘永梅出席自治区政协委员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时强调，要学深悟透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履职全过程，为扎实推动15五规划落地落实贡献智慧力量。
0: 广西台记者韦黎报道。5月26号，柳州市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公告，针对该市5.2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25年修订有关规定，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5月25号起将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据了解，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段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阶段。本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1级，核心目的是统筹全市人力、资金、物资等各类资源，攻坚灾后安置、隐患排查、设施抢修、民生救助等工作难点，集中力量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另据应急管理部网站信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保障柳州地震受灾群众安置点的日常生活，各部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做了大量工作，受灾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柳州市各安置点的群众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各尽所能，共同维护安置点的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0: 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志愿者秦艳芳正忙着统计当天新到达的物资，随后他还需要给有需要的受灾群众分发对应的物资。秦艳芳自己也是居住在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地震发生后，他看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为了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没日没夜的奔波操劳，自己决定要主动服务。志愿者秦艳芳：
2: 刚开始来就是统计我们的村民嘛，就做好统计，然后放发物资，反正基本上是有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会计的，哪里有需要帮忙统计的，我基本上都会跟着做。
0: 秦艳芳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柳铁职院安置点举办公益研学等活动，孩子每天都有人管理，这让他有更多时间投入到志愿工作中。
2: 我的想法是说，尽快能安定下来，然后早一点能回去。
0: 而在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临时安置点，居住在2楼的受灾群众秦汉头因认真负责，被大家推举为楼层长。他每天配合工作人员管理安置点2楼的生活秩序、物资发放等工作，而大家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找他反映解决。秦汉头：
3: 现在人也多，卫生啊各方面都搞好，我们都是一个村的，那边的是西上的，现在都是同一层楼的，管理各方面的有什么需求都跟我说的，只要方便一点。
0: 柳州一职校安置点工作组组长欧阳姓柳告诉记者，安置点内的受灾群众展现出极强的自救意识与自治热情，大家自觉配合各项管理安排，全力支持楼层长开展日常工作。
4: 每一层选的是这个楼层长出来，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是负责大的方面的，因为并且还有这个总的协调，但是居民日常生活你肯定是要有楼层长和相对熟悉的人在里面，可能说得上话或者是不好管理。
0: 为最大限度降低柳州地震灾害对铁路运输秩序造成的不利影响，国铁南宁局近日研判决定，调整原交柳线黔桂线经太阳村站进出柳州南边组厂的列车运行径路，主动避开地震灾害风险区段行车，全力保障柳州铁路枢纽列车运行安全畅通有序。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冯登海的报道。
5: 5月18号以来，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最大震级 5.2 级，位于柳州市柳南区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距离震中仅300米。在此次地震灾害中受损严重，为确保铁路行车组织有序畅通，国铁南宁局迅速行动，组织站点人员有序撤离，并选定在车站前的空旷区域搭建临时行车室，

0: 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副站长任志航。
1: 在兄弟单位的支援和协作下，我们仅仅花了5个小时就完成了车站临时行车室的搭建和设备搬迁工作，线路迅速恢复行车，保障了线路的畅通和运输组织的有序。
0: 据介绍，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站点，日均接发列车120余趟，担负着广西及西南地区粮食、矿石、钢材、水泥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任务。为降低途经太阳村站的运输压力，国铁南宁局通过优化防城港、青州港站等主要装车站直达列车开行方案，减少柳州枢纽的中转压力。国铁南宁局运输部高级工程师游跃：
2: 村队地震造成太阳村站封锁，每日组织约30对货物列车经交流线柳江方向绕行至柳州南边堵站，并对柳州南边堵站作业组织进行全面优化，同时组织约20名干部职工对柳州枢纽所有车站作业进行补强，打通了柳州枢纽畅通生命线，将地震对南宁局运输畅通的影响降到最低。
0: 目前柳州铁路枢纽运输秩序平稳有序，线路通过能力基本匹配运输需求，后续随着太阳村站抢险施工持续推进，待站场设备检查达标后，列车运行进路将逐步恢复正常。
3: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柳州地震发生后，广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第一时间指导各高校启动应急帮扶预案，指导学校按照特事特办原则，采取边资助边审核方式，为学生及时提供资助，同时发挥高校专业团队优势，为抗震救灾贡献力量。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地震发生后，广西大学迅速摸排柳州籍学生家庭受灾情况。该校化学化工学院2023级本科生周艳丽是柳南区洛满镇人，受地震影响，他家房屋墙体严重开裂，周艳丽因此倍感焦虑。摸排到这一情况后，学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他取得了联系。广西大学学生周艳丽：
4: 地震发生没多久，然后呢，学校就马上联系我，跟我说可以申请那个地震困难那个补助嘛，大概过了一两天吧，这样子就到了。
3: 据介绍，广西大学为受灾学生设立了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采用边申请边审核边发放模式，确保资金以最快速度直达学生账户。广西大学学生工作部工作人员陈清源：
5: 我们首批的12名受灾家庭的学生的这个补助啊，共计3.4万元吧，足额发放到学生的个人账户。
3: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各高校累计排查柳州籍学生1.9万人，其中因地震导致家庭经济临时困难需资助的学生共184人，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8.4万元已发放到位。除了校内的专项资助，广西大学还派出由土木建筑工程学院8名教师和4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专业技术团队奔赴灾区一线，以科技力量与暖心关怀为当地群众筑牢安全屏障。目前团队已完成约250间房屋的地震害应急检测与安全评估。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杨涛：
6: 到了现场之后，对建筑物的这个损伤状态进行了一些评定，然后呢，为我们的应急救援的物资的播放以及呢相关政策的一个研判提供依据。
3: 目前广西大学已完成第二批志愿服务队伍组建，将持续为灾后重建提供全方位技术与人才支持。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8: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共63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9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3件、防城港1件、青州2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3: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

0: 海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7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八批6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八批68件信访件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45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台消息，5月24号在青州毛威海入海口，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缓缓驶出码头，沿着平陆运河航道逆流而上，开启对平陆运河的首次水上动态巡航，范围覆盖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水域、桥梁6标、7标桥区水域、锚地1标、2标水域以及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当前平陆运河正值建成通航前的冲刺阶段，暑期与汛期叠加，潮位变化较大，船舶作业频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压力陡增。为此，青州海事局启用空中加水上加岸上三位一体监管模式，充分利用海巡1001的各类先进装备开展巡航，重点排查施工船舶作业规范、船员值班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开启等情况，精准识别爱航锚泊等风险，并第一时间处置。海巡1001是广西最大最先进的60米级 B 型海事巡逻船，主要承担北部湾海域巡逻、调查取证、应急搜救等任务，关键时刻可作为移动临时指挥中心。此次巡航平陆运河标志着广西大型海巡力量正式进入内河重点工程建设水域，立体化监管能力迈上新台阶。
0: 下月起，广西用人单位将对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目前广西高温津贴的具体发放标准为按月计发的，每人每月250元至300元，按天计发的，每人每天 11.5 元至 13.8 元。
1: 南宁地铁全线网卫生间近日完成了无障碍求助电话的便民移位、加装置物架、卫生间隔板升级换新三项便民优化升级，贴心微改造，聚焦细微需求，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爱酒情深须有度，驾车安全记心间。
2: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滴酒不沾，拒绝酒驾。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金像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

0: 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宗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宗委举办16子大讲堂第3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剧发源地，中国壮剧之乡，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2年1届壮剧艺术节、会滇黔壮剧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剧联展，全县45支壮剧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3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相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旱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霸形， 源自于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乾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7: 青州好少年，
8: 青州好少年。
9: 听故事学成语，
10: 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西汉初年，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喝了几轮酒后，他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高启、王陵认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与战略要地，给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业，而项羽恰恰相反，能人不分，立功不受奖，贤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败。汉高祖刘邦听了，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胜原因是能用人。他称赞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意思是说，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张良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这就是运筹帷幄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4: 智慧成长秀。
15: 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到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也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澄亮的人跟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向等人 骑上他的背。

0: 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突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定地蹲着。可是那头狮子突然不知道去哪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中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坐落在钦州市胜利路29号，坐西向东。根据碑文记载，他创建于乾隆48年1783年，他们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道光14年1834年那时候，以及光绪18年1892年，先后做过两次维修和扩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特点和风格。会馆入面有一副三米几长的花岗岩石板精刻大匾，上面是广州会馆四个阴刻大字，署名庄有功书。根据史料的记载，庄有功字容可，号润普，广东番禺人，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纪末科状元和书法家。有名家评他的书法是出入雁照间，片珠隻字，人憎珍藏之。咁呢一副珍贵嘅精品艺术就镶嵌喺主座前厅嘅门顶上面。会馆绵阔三间，尽心二座，占地面积118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嘅单檐平房，硬山顶，清水磨砖墙。主座就分为前后大厅，各厅左右各设两米宽嘅东西向通道，栏杆、望柱、垂带踏步全部都是花岗岩精制而成，上刻蚕丝牡丹，珍奇异兽，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可以讲每一幅浮雕、每一条柱石、每一组壁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大厅的两侧为厢房，两厅之间为阳台式的天井，天井旁边为小客厅。各厅房的窗格是不同图案的瓷制花窗，室内的地面全部都是方尖铺垫，而在室内外有十几对木石柱头，都有不同的造型，有圆的、方的、柱圆方角的、竹节角的等等。每对柱头都垫以不同形式的莲花形古状柱墩，门窗的普框都是花岗岩雕刻而成，给人一种高雅、坚实、端庄堂皇的印象。广州会馆是钦州地区古建筑精品艺术精华之一，再加上得到乾隆状元庄有功的提名，也都更加增加了艺术价值和魅力，是研究我们钦州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在1999年的时候，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钦州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现在，广州会馆临街的商铺也都已经拆除，还原古建筑的本味，更好地呈现了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我们钦州在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发上面，可以说是用心、用情、用力，让英雄城市在纸上变成英雄文化看得见，彰显钦州文化特色，凸显城市底蕴，让江海宜居城焕发全新的魅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广州会馆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头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有家长在后台留言说，孩子突然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遇到一点挫折就说活得真没意义，我特别担心。许多家长往往会感到措手不及，既担心答案过于深奥孩子听不懂，又害怕随意敷衍会错失引导良机。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而对于孩子来说，理解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与孩子讨论生命的意义。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生命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更好地引导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
2: 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谈这么深刻的话题，甚至会觉得孩子问人为什么要活着是想太多。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这种想法其实忽略了孩子的认知需求。孩子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对生命产生好奇，比如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开始。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能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明白活着的价值，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和动力坚持下去。如果家长回避这个话题，孩子可能会通过错误的方式探索，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生命态度。
2: 您说的很有道理。那在不同年龄段，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呢？家长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谈论生命的意义呢？
3: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生命的认知差异很大。幼儿时期的孩子主要通过具体的事物理解生命，比如花草树木的生长，小动物的繁衍。家长可以通过带孩子观察自然、养小宠物等方式，让他们感受生命的存在和成长。小学阶段的孩子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而活，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梦想，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可以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开始探索人生的价值，家长可以和孩子探索社会热点、历史人物，引导他们思考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树立更宏大的人生目标。
2: 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担心啊话题太沉重，让孩子产生心理负担。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开口方式吗？
3: 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不需要刻意营造严肃的氛围，可以从日常小事入手。比如，在看到花草树木枯萎时，可以说你看这盆花虽然枯萎了，但它曾经绽放过美丽的花朵，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这就是它的价值。在孩子完成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时，可以说你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做到了。这种坚持和收获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在和孩子一起看电影、读绘本时，可以结合故事中的人物，引导孩子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通过这些自然的方式，让孩子逐渐理解生命的意义。
2: 在谈论生命的意义时，家长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孩子们问人为什么会死亡。很多家长要么回避，要么会用去了很远的地方来敷衍。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地回应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呢？
3: 回避或敷衍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会让孩子对死亡产生恐惧和误解。家长应该用坦诚简洁的语气回应孩子，比如每个人都会经历

0: 们。
1: 嗯，在当今社会，很多孩子会因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会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家长们应该如何通过谈论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2: 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时，家长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批评或指责他们，然后要和孩子深入沟通，了解他们消极情绪的原因，最后要引导孩子看到生命的美好和价值。比如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优点、曾经的成就，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带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参加公益活动，帮助他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可以和孩子制定短期的目标，让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和生活的意义。
0: 很多家长自身对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知，担心无法给孩子正确引导。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呢？
2: 家长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首先要学会自我反思，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价值观，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其次，要多读书，多学习，了解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拓宽自己的视野。最后，要注意自身的成长，在生活中践行积极的人生态度，比如热爱生活，勇于面对挫折，关心他人。家长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家长自己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
0: 在与孩子谈论生命意义时，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该如何避免呢？
2: 家长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说教式灌输，比如直接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而不是引导孩子自己思考。二是过度美化生命，只告诉孩子生命的美好，却回避生命中的挫折和苦难，让孩子对生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三是将生命意义功利化，比如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赚很多钱，出人头地，忽略了生命的精神价值。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思考，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要客观地看待生命，既要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要让孩子学会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最后，要引导孩子树立多元化的生命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0: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2: 与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放下焦虑，用坦诚平等的态度和孩子沟通，引导他们感受生命的美好，探索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0: 与孩子探讨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而是陪伴他们寻找内心的答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与引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心怀善意、充满力量的人。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9: 啊，怎么了？
1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9: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1: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1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抑郁症、糖尿病、哮喘、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些乍看毫无关系的疾病，其实背后都与慢性炎症有关。很多人时常感到疲惫，关节酸痛，皮肤反复过敏，却查不出明确的病因。其实啊，这很可能是身体在无声的燃烧。虽然年龄增长和环境因素无法逆转，但大量可及时抑制的发炎症状完全能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避免。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抗炎生活》。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内持续存在的一种闷烧慢性炎症，这是加速衰老、诱发多种现代疾病的真正元凶。过去我们常说，血管老化决定了人的寿命，这句话当然没错。年轻的血管柔软而富有弹性，能够顺畅地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再把代谢废物及时地带走。可随着年龄增长，血管会慢慢的硬化，

壁形成斑块，通道变得狭窄而脆弱。这看起来是自然规律，但近年来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动脉硬化本身也是一种炎性反应。炎症和血管老化互为因果，交织在一起，悄悄地推动着身体走下坡路。说起炎症这两个字，你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什么？大概是红肿热痛吧。被蚊子叮了一口，皮肤立刻鼓起一个红包，又痒又烫。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伤口周围红了一圈，摸上去微微发热。这些都是典型的急性炎症。其实炎症本身并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它是人体免疫系统最忠诚的卫士。当细菌、病毒或者异物侵入体内，或者身体组织受到损伤时，免疫系统就会迅速地启动炎症反应，派出大量免疫细胞去清除入侵者，修复受损部位。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及时扑灭的小火，烧完就熄了，身体恢复如初。可问题出在另一种情况上，当这场火灾迟迟地灭不掉，急性炎症转成了慢性炎症，这麻烦可就来了。慢性炎症不像急性炎症那样来势汹汹，它更像一堆没有燃尽的暗火，闷在身体最深处，不声不响地烧上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没有明显的红肿，没有剧烈的疼痛，最多只是一点点疲惫，一点点消化不良，一点点皮肤瘙痒。正因为它如此隐蔽，人们才常常地忽略它。可就是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正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你的血管、关节、大脑和内脏。我们不妨想想哮喘的治疗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哮喘是气管反复收缩引起的一种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了扩张气管上，可是效果并不理想，每年因哮喘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哮喘病人的气管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轻微的持续的炎症，即便在病人没有发作的时候，这种炎症也从未消失。于是一部分医生开始尝试用抗炎药物来治疗哮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哮喘的死亡率断崖式的下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当一种疾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时候，不妨退一步想想，也许它的根源并不是表面的那些症状，而是一条深埋在地下的发炎的火线。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性从小学习爵士舞，舞蹈是她生命中最热爱的事儿。可是过了20岁，她的双腿开始出现奇怪的红紫色斑疹，反反复复总也好不了。她跑了好几家医院，看了好几位专家，被诊断为结节性动脉周围炎，一种血管壁持续发炎的罕见病。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治疗效果却不理想。更让她难过的是，医生叮嘱他不要剧烈运动，因为跳舞可能会让病情恶化。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舞蹈，连裙子都不敢穿，生怕别人看到腿上的斑点。他辗转了8家医院，最后找了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那位医生虽然专业方向是血管疾病，但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病的本质是血管壁的慢性炎症。他没有用什么神奇的药物，而是从生活习惯入手，给了他两个非常简单的建议：一是减少摄入促进炎症的食物，二是增加摄入能够抑制炎症的食物。这位年轻女性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这些建议。几个月后，她腿上的斑疹开始变淡，皮肤和头发也变得更加健康，甚至连手脚冰凉的老毛病都改善了。这个案例听起来像是一个奇迹，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玄妙。患者所做的不过是切断了慢性炎症的燃料供应，同时给身体补充了足够的抗炎物资。疲劳、失眠、皮肤暗沉、关节疼痛，慢性低度炎症是百病之源。不靠药物，通过饮食与作息调控，
把身体从着火状态拉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欢迎继续收听。那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发炎，而有些人却没事儿？这里啊，就要提到一个叫做介质的东西。你可以把介质想象成细胞之间传递指令的信使，有些介质负责下达引起炎症的命令，有些介质则负责下达抑制炎症的命令。这两类信使必须保持平衡，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正常运转。当引起炎症的介质太多，抑制炎症的介质又太少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失去控制，开始不分敌我地攻击自己的健康组织。这种失衡的状态就是慢性炎症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失衡呢？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氧化。你肯定见过苹果削皮后慢慢变成褐色的样子，见过铁制品暴露在空气中慢慢生锈的样子，那些过程就是氧化。咱们人体同样会发生氧化反应，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一部分氧气会在体内变成活性氧，这东西氧化能力非常的强。适量的活性氧是免疫系统用来杀灭细菌和病毒的武器，但过量的活性氧就会对身体内的细胞造成伤害。幸运的是，人体自带了抗氧化能力，比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专门负责清除多余的活性氧。可是当活性氧因为压力、紫外线、吸烟、酗酒等原因大量产生，或者随着年龄增长抗氧化能力自然下降的时候，氧化压力就出现了。氧化压力会损伤细胞，那些受损的细胞恰好成为炎症的导火索。换句话说，氧化和炎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氧化产生了火种，炎症就把这火种点燃了。而一旦炎症出现，又会进一步的产生活性氧，让氧化压力变得更大。这就像一个死循环，氧化和炎症互相推波助澜，不断加速身体的衰老。除了氧化，还有一个概念您可能也听说过，那就是糖化。糖化是指葡萄糖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导致蛋白质变性，产生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东西。这种物质会让人的皮肤松弛，出现皱纹。更可怕的是，它很难被代谢掉，会长期堆积在身体里。糖化同样会产生活性氧，同样会引发炎症。所以你看，氧化、糖化、炎症这三件事，就像三根拧在一起的绳子，相互作用，相互加剧，共同推动着人体走向衰老和疾病。要想保持年轻和健康，光关注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够，必须同时的抗氧化、抗糖化、抗炎。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概念听起来有点复杂，好像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才能够应对。其实不然，导致慢性炎症的最大因素恰恰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久坐不动，整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三餐靠外卖解决，吃进去大量的精致米面、高糖分的零食和饮料，半夜不睡觉，通宵熬夜，工作压力大，焦虑烦躁，抽烟喝酒，应酬不断。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方式，每一件都在你体内悄悄地点燃了慢性炎症的火种。你可能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只是偶尔觉得累，偶尔的有点小毛病，但是那些暗火从未停止燃烧。等到某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癌症突然查出，阿尔茨海默病悄然降临，你才会发现一切其实早有征兆。好消息是，慢性炎症虽然可怕，但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和年龄、遗传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因素不同，有相当大一部分慢性炎症是可以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控制和消除的。你不需要吃昂贵的药物，不需要接受复杂的治疗，只需要在日常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多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
向深

0: 鱼、亚麻籽油、核桃，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炎效果。多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菜，蓝莓、番茄、西兰花，它们都富含抗氧化物质。少吃精致糖和精致碳水，少喝含糖饮料，因为高糖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促炎信号。适当运动，但不要过度透支，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加重炎症。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管理压力，因为长期的心理压力会使体内的促炎介质水平持续升高。这些建议听起来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更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慢性炎症之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你不会因为身体内有一点点炎症就去医院挂号，医生也不会因为你偶尔的疲惫就给你开抗炎药。可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低度的全身性的炎症，悄悄地侵蚀着你的血管、你的器官、你的大脑。等到某一天炎症终于明显到让你无法忽视的时候，往往已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最好的策略不是等出现了问题再去治疗，而是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生活细节做起，主动地掐灭那些暗火。每天多走几步路，少吃一块甜点，早点放下手机睡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是你为自己健康所做的最大的投资。读完《抗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又释然。震撼的是，原来那么多看似不相关的疾病，从心脏病、糖尿病到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都燃烧着同一把慢性炎症的暗火。释然的是，这把火并非不可控，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堆砌，而是用通俗的图解和真实的案例，让人第一次看清身体里那场无声的闷烧。从调整饮食、改善作息做起，每个人都能掐断炎症的火种。这本书不是教人吃药的指南，而是帮人找回健康主动权的导航图。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抗炎生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熄灭小火苗的人说，原来我十几年的偏头痛、湿疹和饭后困倦都是慢性炎症的表现，照着书里的抗炎食谱吃了一周，晨起舌苔变干净了，整天头脑也清醒了不少，相见恨晚。读者厨房里的药剂师说，书中不推崇极端断食，就是老老实实的讲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和多酚怎么吃。读者拯救者说，本书最戳我的是抗炎不只是抗衰老，更是对抗未来几十年的慢病风险。书里列了12种促炎食物和14种抗炎明星，已经贴在了厨房门上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贪婪的多巴胺》，《一路向前》微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谣言粉碎机》《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0: 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或者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2004年飞儿乐团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也可以说是一张现象级的神专，很多人把这张专辑当作他们的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作。来听到这一首《

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庆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四人。

2012年，好声音冠军学员张磊发行歌曲《最后的恋人》，一直以自己细腻的嗓音以及演唱过程当中缓缓到来的故事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当中同样如

我喜欢张磊的声音，可以在的音综魔力先生魔力 Sir 的舞台上欣赏到他的演唱。在第五期的节目里面，他和曾一鸣演唱了张宇来作曲的歌曲叫做猜心，原曲由万芳来演唱，收录在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那我们今天来听张宇演唱的这一个版本的猜心，曲风也是更加偏摇滚风格，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莎在2005年的4月1号发行了专辑《空气》，那我们最熟悉的是她和林俊杰来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是从被风吹过的夏天熟悉金沙，又有多少人是从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开始认识这一个声音的。金沙词曲全创作加演唱制作的代表作品，听到过去的一首歌叫做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一句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意的表现，要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第二小学的林华钦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1: 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2: 好的，主持人，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等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1: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2: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前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其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嗯，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2: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小辉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辉啊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而且他对学习的兴趣也逐渐下降，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叫萌萌。萌萌的妈妈看到别的孩子舞蹈跳得很好，就给萌萌报了舞蹈班，并且希望萌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成绩。

0: 对萌萌的舞蹈动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姿势都要做到完美。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1: 嗯，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0: 首先，家长啊，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此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能要求他们长时间的专注于学习。如果家长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来制定合理的期望，就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的当下状态。
1: 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家长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践这种理念呢？比如说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安排上。
0: 在孩子的日常学习方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来制定，不要过于繁重。例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那家长啊，就不要强行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而且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 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嗯，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嗯，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杨佳毅，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

0: 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递上珠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补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都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都不肯依在稿纸上。它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它又是这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算遇到蛇也敢斗一斗。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庞川，来自薛一金话筒。小朋友们，耳朵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听觉器官，能带领我们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那么耳朵为什么能听到声音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耳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三个部分，外耳包括耳廓和外耳道，其中耳廓会把收集到的声波经外耳道传入，直至是外耳与中耳之间，鼓膜发生震动，震动在于中耳内的三个听小骨传到内耳，内耳中的神经细胞受到刺激后会兴奋，然后将兴奋信号传入大脑，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了。人耳所能承受的最大音量是90分贝，当耳边突然出现100分贝以上的嗓音时，有可能瞬间造成鼓膜穿孔出血，丧失听力。所以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耳朵哟。
3: 大家好，我是陆小鹿，来自现役机构。我们都知道人有5个手指，每个手指长得都不一样，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细，有的粗。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大拇指离其他手指最远？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人类还是古猿的时候，是用四肢爬行的。为了生存，他们会在树上做灵活的攀援活动，为此他们进化出了与其他四指相离较远的大拇指。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抓握树干和树枝，以及获取食物、使用工具等。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进化和选择的结果。正常情况下，人的每只手都有5根手指，从只有2节的拇指开始，依次为各有3节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更神奇的是，当你在妈妈肚子里成长5周左右时，你的手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们非常小，而且像鱼的鳍一样连在一起。随后它会继续发育，直至手指之间的蹼渐渐退化。这就是关于手指的奥秘，是不是很奇妙呢？
2: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青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余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咧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常年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系讲，你只不过系一只细雀仔，我哋呢度个个都系凤凰，你咁远飞过嚟，边度有你落脚嘅地方啊？咁敏昌咧面对讥笑，就随口讲咗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咗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了！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7月，复认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喺15岁嗰阵到廉州应嚟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行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电。

0: 城市当中仲怡榜赐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外，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诫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副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在河南省主港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55岁嗰阵，获封奉政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这些诗作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的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还是著名的书画家，经过刻苦的探索和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传之妙，创造了新的独特的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儿雅。同时冯敏昌还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佢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劳脚，哀动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嘅旁边结劳守孝，素食3年。佢母亲去世，亦都守孝3年。冯敏昌关心教育，亦都关心乡人，对家乡嘅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钦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钦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亦都有10多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亦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11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陨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周，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

0: 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嫩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哎呀！
1: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5: 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4: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5: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One。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解压。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呀， Run Wild 向风而野。第九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九，第五次闯入榜单前十。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明月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前十。柔和的吉他回响一开始便营造出安稳暖心的听觉氛围，在简约质朴的治愈抒情曲风里，词句勾勒出满满生活气息。刘宇宁嗓音自带醇厚烟火质感，在松弛自然的行腔中藏下了细腻抚慰，亲情演绎平缓温润的旋律，传递出坚实力量，让生活的疲惫都随着音乐烟消云散，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八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七位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 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瑜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四位。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Be Yourself》，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贝斯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第三位，第三位上榜22周，上周排名第5，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于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婉转缱绻，曲调起伏渐渐勾勒出成长心事，副歌在世情跌宕里叙说忠实感激，诚意满满，动人至极。本周第3位，子于不渝。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亲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民乐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卓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卓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 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地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威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充盈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

0: 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7: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呢，后台有很多家长留言倾诉他们的困惑，说孩子越大越不爱说话，问他学校的事儿呢，总是会的敷衍过去，可我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他就是不领情，还嫌我唠叨，和孩子沟通不到三句就吵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亲子沟通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而很多家庭的这座桥呢，却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变得堵塞。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有效沟通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搭建起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桥梁。
2: 裘老师啊，您看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怎么还说我是沟通无效呢？那您觉得日常说话和有效沟通区别是在哪儿呢？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日常说话可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吃饭了，该写作业了，而有效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和理解。有效沟通的核心是倾听和共情，不仅要让孩子听到家长的话，更要让家长理解孩子的心声。有效沟通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能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沟通无效，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剧亲子矛盾，让孩子逐渐封闭自己。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哪些常见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甚至是会伤害到孩子的呢？
3: 很多家长的沟通方式看似是在关心孩子，实则是无效的，甚至会伤害孩子。比如说教式沟通，总是用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的语气对孩子指手画脚，让孩子感到被控制。还有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说我想试试，家长却说你肯定不行，这样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就是打断式沟通，孩子还没有把话说完，家长就着急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最后是指责式沟通，孩子犯错后，家长一味地批评指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而不是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这些沟通方式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与家长再次沟通。
2: 确实是啊，您看这些沟通方式呢，很多家长都在用却不自知。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转变沟通方式，才能让孩子愿意主动和自己沟通呢？
3: 家长要转变沟通方式，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要改变语气，用平等尊重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最后要学会倾听，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 不要批评，先耐心倾听，了解事情的经过，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嗯，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很多家长表示，我也想倾听孩子，可他就是不愿意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呢？
3: 孩子不愿意敞开心扉，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首先要营造宽松的沟通氛围，让孩子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被尊重的。其次，要学会主动发起沟通。

0: 我要长篇大论，唠叨不停。要学会用我句式表达，比如我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而不是指责。要学会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写，而不是强迫孩子必须现在写完，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建议。
1: 嗯，很多家长反映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特别困难，孩子总是很叛逆。您觉得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技巧呢？
0: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他们沟通需要特别注意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的独立空间，不要随意翻看孩子的手机日记，给孩子足够的隐私。其次要平等对待孩子，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尊重，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最后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犯错，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批评，而是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改正错误。同时家长要学会适度放手，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1: 嗯，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呢？
0: 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冲动的行为或说出伤人的话。其次要暂停沟通，如果双方都很激动，可以暂时停止沟通，等情绪平复后再重新交流。最后要主动道歉，如果家长有错误，要勇敢向孩子道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诚意。同时家长要学会聚焦问题本身，不要翻旧账扩大矛盾，而是就事论事，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最后想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0: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把沟通当作说教，总是试图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理解孩子的想法。二是忽略孩子的情绪，只关注孩子的行为，而不关心孩子的感受。三是沟通时心不在焉，比如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有的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听着孩子说话，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被重视。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其次要学会专注沟通，在和孩子沟通时放下手中的事，全身心的投入。最后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
1: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家长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搭建起亲子之间的心灵桥梁，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3: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1: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

0: 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
4: 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6: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8: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十六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宗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宗委举办十六子大讲堂第3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建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剧发源地，中国壮剧之乡，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2年1届壮剧艺术节桂滇前。

0: 壮志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桂滇黔壮剧联展全线45支壮剧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惠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三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香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旱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前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赢我定。

0: 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0: 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酸野腌制。
1: 酸野是小董镇乃至广西各地颇为流行的特色小吃。酸野其实是粤语用词，顾名思义就是酸的东西，野在粤语里的含义为东西，所以酸野又叫酸料或酸品，有时也简称为酸。
0: 小董酸野腌制技艺流传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走访获悉，小董酸野腌制技艺在民国初期已经存在，主要以清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流传辐射至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寺镇等十几个乡镇及钦州市其他县区。
1: 小董镇终年气候湿热，当地人爱吃酸的东西来解渴、提神、除湿、开胃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小董镇当地群众很少有不喜欢吃酸野的，而且春夏秋冬四季都吃，所以小董镇的酸野摊特别多。
0: 小董酸野以新鲜蔬菜或水果为原料，将蔬菜或水果洗干净晾干后对半切开，亦可切成圆片状，携刀剁出薄片。
1: 哎，倩颖，你都吃过哪些蔬菜腌制的酸野呢？
0: 我吃过豆角、萝卜、黄瓜、莲藕、包菜、椰菜、芥菜、头菜、生姜、大蒜等等。
1: 哇，我听着都要流口水了。至于水果腌制的酸野，我吃过芒果、苹果、沙梨、番桃、菠萝、杨桃、三华李、青瓜、木瓜等等。
0: 酸野的品种也太丰富了。
1: 是呀，刚才说了，把蔬果切成薄片后，就要下适量食盐，将蔬果揉搓至软，置于缸或盒中，之后再将白糖加水煮沸，晾凉后加入小董本地醋搅匀，倒入缸或盒中，同时放入辣椒，加盖密封腌30分钟或以上就可以吃了。
0: 新鲜水果类的酸制品最好要在24小时内食用，再以当地特色小董甘草盐、糖浆为佐料，就制成独具小董地方特色的酸野。它的特点是新鲜爽脆、酸甜可口、生津开胃，
1: 在小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酸野摊，菜市场门口、小吃店入口、杂货铺、酸品店铺等等，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里浸泡着各式瓜果蔬菜，摊上还会备有辣椒酸醋水、甘草盐、椒盐、糖浆等调味料，供食客随意占用。
0: 小董酸野腌制技艺以群体传承为主，技艺传承相对便捷且广泛，
1: 小董酸野广受群众欢迎，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休闲小吃。小董酸野是钦州酸制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研究钦州饮食文化有重要作用。
0: 好啦，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廖倩颖，
1: 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钦州瑞丰书院。明清以来，钦州设有好多书院，书院大多数都是官办的，少数是地方士绅富商集资创办。创办书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讲学的地方，其次要有祭奠厅堂，第三要有藏书室，第四要有员工宿舍。讲学地方叫做讲堂，讲堂是掌教讲学伦理的场所，祭奠厅亦都称作礼堂、礼殿。通过祭孔圣牌位，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宣扬儒家学说。藏书室称为藏经阁、尊经阁。图书主要由官府用公款购置，有啲书院社会人士亦都有捐赠。咁员工宿舍啦，就系僧徒自习、住宿以及员工生活膳食嘅场所。此外，书院仲定有学规。大学规啦，不作统一规定，由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主要是围绕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自学处事等做人基本准则而定。瑞丰书院的前身是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原在中山路大道口，亦即是平南古道牌坊对面，是钦州知州程鼎创建于清康熙34年1695年。东坡书院掌教每年促收文银120两，供膳钱40,000文，两次节仪费银4两。明清时期规定招收生员学额不得超过100名，最少的亦都要有12名。清光绪年间，钦州升为直隶州，当时李寿桐任钦州直隶州知州。于光绪16年1890年，将东坡书院迁至城北镇龙楼，改为瑞丰书院，亦即是依家的钦州市第一中学。镇龙楼于光绪15年，亦即是1889年建成，共3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有知州李寿桐题联，二楼题联系韩昌黎表里诗书，以文章赠八代衰，诗佳作者。范宇南后先忧乐，为生财有天下志，缘共欲之。而三楼的题联系宫近赤子天，云下五色，每登名胜地，心迹相称。而新龙楼的大门有举人陈怀基题联，内容是瑞安贤宋盛，丰满与无盛。提到新龙楼，必须联系到民族英雄冯子材。冯子材不单是武高显赫，对文教亦都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地灵

所以他倡议在城北沿龙脉培龙井筑星峰，然后在此建镇龙楼，还必须在此开设书院。他曾提诗云：以其山川中郁之灵，必定人才辈出。而登楼远眺，心胸一阔，游坐文思，最宜作读书之处。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张慈芳，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0: 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8: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8: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8: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2: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8: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2: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8: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2: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 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8: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2: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三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8: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2: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度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8: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2: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10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8: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2: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8: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

0: 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

0: 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

0: 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
2: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3: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976.4 万件。
5: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

0: 人际关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5: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6: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代表会谈交流。
1: 韦涛在北海钦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信访件办理工作时强调，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
2: 柳州市集中力量，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广西各高校启动应急帮扶预案，为来自受灾区域学生提供资助。
1: 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巡航平陆运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的企业代表，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代表座谈会。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的企业家表示感谢。陈刚、韦涛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不仅是资源的链接者，更是发展的加速器。希望企业联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资源整合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深度融合，积极构建协同发展产业生态，聚焦重点领域，统筹推进一批面向东盟的 AI 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以资源出海为主线，串联算力、模型、数据、应用、服务全链条，构建 AI 价值流通新模式，坚守伦理安全底线，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规则对接，促进标准协同，强化伦理共守，实现安全互信，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广西将全力做好服务，开放全域场景，打造场景转化枢纽，全力夯实算力底座，建设智算服务体系，便利数据跨境流动，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扬帆出海，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秘书长张书佳和企业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前景广阔。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将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信息港等平台机制，在应用合作、产业协同、标准互认、供需对接、合规共建、权益保障、国际市场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0: 标杆案例，为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企业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产业投资机构与学术机构代表以及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当天，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首批人工智能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
1: 广西的记者范凡报道，5月26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北海、青州等地海洋生态保护短板明显。5月2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北海、青州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转办性访建办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北海、青州两市红树林资源丰富，但红树林保护修复不严不实，存在营造林存活率低、海漂垃圾处理不彻底等问题。韦涛来到位于北海市合浦县的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走进营造林区域，仔细查看红树林长势情况，了解存活率偏低原因，现场研究整改措施。在青州市青南区沙井港海虾楼实地了解毛尾海红树林修复、海洋垃圾集之集改情况。他指出，红树林是沿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海青州市要全力推进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定期清理海漂垃圾，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强化营造林项目科学论证和技术支撑，做好红树林生长动态监测，立足地域实际，同步谋划适宜补植选址，加强系统研究和科研攻关，着力破解红树林修复和保护难题，坚决守护好海上森林。北海青州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韦涛来到合浦县广西中怡水产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废水排放问题整改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性访建办理进展情况。在青南区广西苗凤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了解近海养殖尾水排放问题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调试，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测，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近海生活污水直排等乱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韦涛强调，广西北部湾海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海洋生态保护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与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北海青州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沿海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诚恳接受照单全收督查发现问题，编制整改方案，加快推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到位，坚决守牢海洋生态安全底线。要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移交性访建办理，认真核查，厉行厉改，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案为鉴，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系统整改综合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0: 广西台消息， 自治区党委政府近日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壮美广西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实施意见，从完善现代化城市体系，壮大城市发展内生动力，营造城市宜居生活空间，共建和谐共生美丽家园，提高城市韧性水平，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增强城

0: 城市治理能力七个方面提出24条具体措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壮美广西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发挥优势，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成效更加明显，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2%以上，到2035年，壮美广西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1: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2026年全区中小学德育综合实践改革工作现场会在北海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观，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担当作为，推动中小学德育综合实践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总结推广北海经验，坚持思想引领，筑牢育人筑魂根基，坚持高位推动，主要领导牵头主抓，坚持体系重塑，构建全域育人格局，坚持知行合一，创新两位一体模式，坚持闭环赋能，健全科学评价机制。要重点学理念、学方法、学韧劲，因地制宜、活学活用，将北海德育盆景转化为全域育人的风景，推动全区德育改革百花齐放。当天，与会人员听取北海市德育综合实践改革工作情况介绍，观看智慧平台演示，实地观摩分学段德育示范课，详细了解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融合成效。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等七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关于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1、3、6、13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关于检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及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韦黎报道，5月26号，柳州市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公告，针对该市 5.2 级震群地震灾害造成的灾情，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25年修订有关规定，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5月25号起将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据了解，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段进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阶段，本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核心目的是统筹全市人力、资金、物资等各类资源，攻坚灾后安置、隐患排查、设施抢修、民生救助等工作难点，集中力量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另据应急管理部网站信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保障柳州地震受灾群众安置点的日常生活。各部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做了大量工作，受灾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了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柳州市各安置点的群众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各尽所能，共同维护安置点的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韦礼的报道。
0: 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志愿者秦艳芳正忙着统计当天新到达的物资，随后他还需要给有需要的受灾群众分发对应的物资。秦艳芳自己也是居住在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地震发生后，他看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为了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没日没夜的奔波操劳，自己决定要主动服务。志愿者秦艳芳：
3: 刚开始来就是统计我们的村民嘛，就做好统计，然后放放物资，反正基本上是有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会计的，哪里有需要帮忙统计的，我基本上都会跟着做。
0: 秦艳芳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柳铁职院安置点举办公益研学等活动，孩子每天都有人管理，这让他有更多时间投入到志愿工作中。
3: 我的想法是说，尽快能安定下来，然后早一点能回去。
0: 而在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临时安置点，居住在二楼的受灾群众秦汉头因认真负责，被大家推举为楼层长。他每天配合工作人员管理安置点二楼的生活秩序、物资发放等工作，而大家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找他反映解决。秦汉头：
4: 现在人也多，卫生啊各方面都搞好，我们都是一个村的，那边的是西上的，现在都是同一层楼的，管理各方面的有什么需求都跟我说，比较方便一点。
0: 柳州一职校安置点工作组组长欧阳姓柳告诉记者，安置点内的受灾群众展现出极强的自救意识与自治热情，大家自觉配合各项管理安排，全力支持楼层长开展日常工作。
5: 每一层选的是这个楼层长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是负责大楼方面的，有面积啊，有这个总的协调，但是居民日常生活你肯定是要有楼层长和相关熟悉人在里面，可能说上话或者是更好管理。
0: 为最大限度降低柳州地震灾害对铁路运输秩序造成的不利影响，国铁南宁局近日研判决定调整原交柳线黔桂线经太阳村站进出柳州南边组厂的列车运行径路，主动避开地震灾害风险区段行车，全力保障柳州铁路枢纽列车运行安全畅通有序。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冯登海的报道。
6: 5月18号以来，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多次地震，最大震级 5.2 级，位于柳州市柳南区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距离震中仅300米，在此次地震灾害中受损严重。为确保铁路行车组织有序畅通，国铁南宁局迅速行动，组织站点人员有序撤离，并选定在车站前的空旷区域搭建临时行车室。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副站长任志航：
7: 在兄弟单位的支援和协作下，我们仅仅花了5个小时就完成了车站临时行车室的搭建和设备搬迁工作，线路迅速恢复行车，保障了线路的畅通和运输组织的有序。
6: 据介绍，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站点，日均接发列车120余趟，担负着广西及西南地区粮食、矿石、钢材、水泥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任务。为降低途经太阳村站的运输压力，国铁南宁局通过优化防城港、青州港站等主要装车站直达列车开行方案，减少柳州枢纽的中转压力。国铁南宁局运输部高级工程师游跃：
8: 针对地震造成太阳村站封锁，每日组织约30对货物列车经交流线柳江方向绕行至柳州南边组站，并对柳州南边组站作业组织进行全面优化，同时组织约20名干部职工对柳州枢纽所有车站作业进行补强，打通了柳州枢纽畅通生命线，将地震对南宁局运输畅通的影响降到最低。
6: 目前柳州铁路枢纽运输秩序平稳有序，线路通过能力基本匹配运输需求，后续随着太阳村站抢险施工持续推进，待站场设备检查达标后，列车运行进路将逐步恢复正常。
1: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柳州地震发生后，广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第一时间指导各高校启动应急帮扶预案，指导学校按照特事特办原则，采取边资助边审核方式，为学生及时提供资助，同时发挥高校专业团队优势，为抗震救灾贡献力量。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地震发生后，广西大学迅速摸排柳州籍学生家庭。

0: 受灾情况。该校化学化工学院2023级本科生周艳丽是柳南区洛满镇人，受地震影响，他家房屋墙体严重开裂，周艳丽因此倍感焦虑。摸排到这一情况后，学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他取得了联系。广西大学学生周艳丽：
1: 地震发生没多久，然后呢，学校就马上联系我，跟我说可以申请那个地震困难那个补助嘛，大概过了一两天吧，这样子就到了。
0: 据介绍，广西大学为受灾学生设立了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采用边申请边审核边发放模式，确保资金以最快速度直达学生账户。广西大学学生工作部工作人员陈清源：
2: 我们首批的12名受灾家庭的学生的这个补助啊，共计3.4万元吧，足额发放到学生的个人账户。
0: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各高校累计排查柳州籍学生1.9万人，其中因地震导致家庭经济临时困难需资助的学生共184人。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8.4万元已发放到位。除了校内的专项资助，广西大学还派出由土木建筑工程学院8名教师和4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专业技术团队奔赴灾区一线，以科技力量与暖心关怀为当地群众筑牢安全屏障。目前团队已完成约250间房屋的地震灾害应急检测与安全评估。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杨涛：
3: 到了现场之后，对建筑物的这个损伤状态进行了一些评定，然后呢，为我们的应急救援的物资的播放以及呢相关政策的一个研判提供依据。
0: 目前广西大学已完成第二批志愿服务队伍组建，将持续为灾后重建提供全方位技术与人才支持。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5: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共63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9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3件、防城港1件、青州2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7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八批6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八批68件信访件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45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广西台消息，5月24号，在钦州毛威海入海口，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缓缓驶出码头，沿着平陆运河航道逆流而上，开启对平陆运河的首次水上动态巡航，范围覆盖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水域、桥梁6标、7标桥区水域、锚地1标、2标水域以及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当前，平陆运河正值建成通航前的冲刺阶段，暑期与汛期叠加，潮位变化较大，船舶作业频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压力陡增。为此，钦州海事局启用空中加水上加岸上三位一体监管模式，充分利用海巡1001的各类先进装备开展巡航，重点排查施工船舶作业规范、船员值班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设备开启等情况，精准识别爱航锚泊等风险，并第一时间处置。海巡1001是广西最大最先进的60米级 B 型海事巡逻船，主要承担北部湾海域巡逻、调查取证、应急搜救等任务，关键时刻可作为移动临时指挥中心。此次巡航平陆运河标志着广西大型海巡力量正式进入内河重点工程建设水域，立体化监管能力迈上新台阶。
0: 下月起，广西用人单位将对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0: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目前广西高温津贴的具体发放标准为按月计发的每人每月250元至300元，按天计发的每人每天 11.5 元至 13.8 元。
1: 南宁地铁全线网卫生间近日完成了无障碍求助电话的便民移位、加装置物架、卫生间隔板升级换新三项便民优化升级，贴心微改造，聚焦细微需求，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铁路优惠上新，老年旅客车票折上折，助力老年朋友奔赴诗与远方。
1: 宾阳一病患大出血需紧急转院，南宁交警争分夺秒护送抢生机，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钦州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钟厂资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动真碰硬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钟厂资到钦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千方百计保障守护学生健康。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巡航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27日在钦州召开。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27日在钦州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36人，候补委员1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钟厂资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2026年8月召开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会认为，召开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将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讨论确定钦州市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奋斗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好这次会议，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锻造堪当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动员全市上下抢抓机遇，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推动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高标准做好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营造迎接党代会、关注党代会、宣传党代会的良好氛围。全会从钦州实际出发，确定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落实钦州359目标任务体系，深入实施9个突破行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钦州篇章。全会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接受中央生态环境督查、中央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蓝天丽和王雄昌等案件以案促改结合起来，从严从实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新房产业协作园区启动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服务和融入国家自治区发展大局，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规划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

0: 构建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河港产城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守稳生态安全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钦州、法治钦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以实干实际迎接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廖庆峰、韦代卓同志因工作调离原因辞去市委委员职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钟畅姿深入西南区龙门岗镇、新柳角镇，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钦州市存在红树林保护修复、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钟畅姿来到龙门岗镇三渡沟村广西苗凤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新柳角盐场生活小区，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现场研究整改措施。他指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对督查反馈问题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厉行厉改，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督查反馈问题中深刻吸取教训，以整改为契机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当天，钟畅姿还来到钦州港再生资源回收市场、钦州市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信访举报问题整改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及进度等。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和源头管控，确保整改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要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交易市场业主、废旧物品收购站点经营户的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增强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守法经营意识，遏制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企业和经营主体要落实落细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经营管理流程，做到依法合规经营。李开创、梁庆、陈静恩等领导分别参加督导。融媒体记者唐云健、高红坤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钟畅姿到清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有效推进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千方百计保障食品安全，守护学生健康。钦州皇马食运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膳食研发、生产、配送及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餐饮企业，为钦北区不具备自主供餐条件的23所学校教学点统一提供配餐服务，被指出存在营养餐供应质量不平衡，菜

0: 挺单一等问题，并在学习教育中列入亲北虚伪，区人民政府查摆问题清单和集中整改整治。调研督导中，钟畅姿走进企业，详细了解校园餐食品原材料采购、检测、加工、分装、配送、卫生保障及一周食谱等情况，要求配餐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认真执行行业标准，坚持全过程规范操作、全闭环严格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决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钟畅姿强调，校园餐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涉及千家万户，是必须要办好办实的民生实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校园餐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整改责任全面落实，整改时效全面提升。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校园餐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每一笔经费都精准用于学生餐食，严防校园餐问题反弹回潮。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校园餐全流程监管，确保校园餐品种多样、营养均衡、安全卫生、优质放心，真正把校园餐做成放心餐、良心餐。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畅通家校联系，用好膳食监督、家委会等监督形式，让校园餐在阳光下运行，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坚持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本台消息，5月24号，钦州海事局启用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水上动态巡航，巡航范围包括平陆运河航道14标、15标沿线水域，以及桥梁6标、7标桥区水域、锚地1标、2标水域、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巡航实现了大型海巡船在平陆运河水域巡航的零突破。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2026年将迎来建成通航的关键节点。暑期汛期来袭，潮位变化较大，加上临近各标段完工冲刺阶段，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压力陡增。此次巡航，海事部门采用空中加水上加岸上三位一体监管模式，充分利用海巡1001各类先进装备，从入海口缓速巡航至钦州城区水上服务区水域，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核查、点验等方式，全面排查各类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重点针对施工船舶作业规范、船员值班、 AIS 设备开启等情况，空中无人机同步对航道作业密集区、桥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开展空中巡查，精准识别违规作业、爱航锚泊等问题。岸上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 CCTV、 平陆运河孪生数字平台等信息化平台实时盯频，全方位开展电子巡航，及时准确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第一时间处置。下一步，钦州海事局将持续深化立体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平陆运河全线海巡船巡航，紧盯工程建设关键节点及监管重点，全方位排查各类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以专业、高效、优质的海事服务保障能力，护航平陆运河高标准建设。5月2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共63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9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3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4件、崇左1件。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事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6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八批信访件涉及我市一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一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钦州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公报，钟畅姿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钟畅姿到清北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督导校园餐存在问题整改整治情况，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千方百计保障守护学生健康。广西最大海巡船海巡1001首次对平陆运河开展巡航检查。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1: 天亮运行中，解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清影照幽窗，洋洋诗情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7: 大家好，我是叶明星，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酉。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9: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细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0: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

0: 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城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时间来到7:59，一起来关注现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金海湾东大街与阳关大道路口、金钟湾与紫台路口以及人民新兴路口，还有的就是金钟湾广场往汽车北站行驶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桥面上的是一桥、二桥、四桥的车流也在逐渐的增加，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的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的是新兴以人民路口和实验小学往小花园方向的路段呢，非机动车也是较多的，通行呢也较为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986城市之声